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种自信，让信念根植于心底。文明是一种传递，点亮城市的灯火。文明是一份进取，以担当实干，续写时代新篇章，整座城市因你而美丽。
2: 文明城市，莫见有我。
3: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4: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3: 妈妈，我懂了。
4: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

0: 微笑。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个天。
3: 妈，我跟你说啊，你穿这件衣服可好看了。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赵匡胤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灭南方的几个国家，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中国的统一，这是赵匡胤一生做的最大的事件。那这时候赵匡胤呢，集中精力考虑北方了，南方解决了，北方有北汉，有契丹，但恰恰在这个时候，赵匡胤在公元976年，也就是开宝9年的正月下诏，他要4月份到西京洛阳去视察。为什么去视察呢？2点理由。第一，祭拜永安陵。永安陵是谁的陵啊？永安陵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的陵。在什么地方呢？在河南的巩县。巩县有一大片宋陵，啊，宋代的北宋国君的陵墓啊，除了最后的这个徽钦以外，北宋的陵墓大部分都在巩县。所以他要去祭陵，就祭他父亲的陵墓。第二，要到洛阳。

阳祭天，这两个理由都很冠冕堂皇，一个我给我父亲扫墓，一个到洛阳祭天，然后是农历的四月前往西京洛阳，理由很冠冕堂皇，但是反对的人一大片，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赵匡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洛阳之行绝不是祭拜的问题，他是要考察一下洛阳，想把大宋的京城从开封迁到洛阳，他想迁都，这个想法的周围的人都知道，所以引发了三个人的上书劝谏。第一个出来的是起居郎李福，起居郎是一个官职，专门在皇帝身边每天记录皇帝干什么事的，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能今天看到这么完整的史书啊，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中间有一个典籍叫起居注，起居注是由起居郎来写的，这个起居郎的任务是跟着皇帝每天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你的一天干的什么他一一给你列下来，你当了多少天皇帝啊？你当了多少年皇帝，每一天有人给你写日记，这叫起居注。所以这个起居郎李福就给皇帝写了一封奏章，提出了西巡八难，有八个困难之处，京夷凋敝亦难也，京城破败不堪，这是第一难，这是指的西京洛阳，经过安史之乱以后洛阳一片残垣，这个败壁的那个不适合做京城。宫阙不完二难也，洛阳的宫殿没有修好，这是第二难。郊庙未修三难也，皇帝的祖庙没有修，这是第三难。百官不备四难也，文武百官办公的地点现在都不齐备，四难也。急内民困五难也，洛阳周围老百姓吃都吃不上，你咔嚓去了这么多人，这是第五难。军食不充六难也，没有军粮，这是第六难。壁垒未设七难也，没有防御工事，七难也。千胜万计盛夏从行八难也，农历的四月就是阳历的五月，阳历的五月大家知道一过五一这个中原地区就进入夏季了，然后你千军万马从开封到洛阳，开封到洛阳多远呢？200公里，今天走高速3个小时，但是在当时这200公里400里地千军万马那么多人要过去，皇帝出动他带多少人呢？大热天不方便。李福这个人呢，据史料记载，这个人是一个史书记载说他有力干，好惜人主义，有力干就能会当官，好惜人主义就是好迎合皇帝，就这么一个人他反对，他是第一个反对的，提出来八难，然后赵匡胤的反应文献记载就三个字，上不从，皇上不采纳，这是算第一个进谏的人完了。然后到巩义祭拜他父亲的陵墓，再到洛阳去这个祭祀，都祭祀完了，赵匡胤住在洛阳不走。第二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其他人不敢劝呢，是赵匡胤身边的一个侍从官，护卫皇帝的，他出来了，这个人叫李怀忠。李怀忠进谏，李怀忠今天讲了一大段话，这段的核心是两点。他说开封有什么好处啊？开封有

变渠之漕，也就是说有汴河的漕运。开封当时是一个水路的一个交通枢纽，特别是汴河直接流入淮河，所以京城的几十万军队的口粮全靠江南。江南是从长江走运河到淮河，从淮河走汴河直接运到开封，一年运多少了？运几百万斛。你要把迁都一迁到洛阳，开封跟洛阳之间的当时水路及交通已经断了，漕运已经断了。如果到了洛阳，那这个粮食就运不来了。所以李怀忠第二个反对，反对的结果，史书记载赵匡胤的反对，上已不从。前一个是上不从，这一次是上已服从，皇上也不听。第二个进谏的人又被挡回去了，第三个人出来了。第三个人是谁呢？是晋王赵光义，就赵匡胤的弟弟，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他出来说了。他说迁都洛阳我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好处。赵匡胤的回答是这样：迁河南为久当迁长安。他说迁到河南这还不算止，将来我也得迁到长安去，就迁到西安。他把洛阳叫河南，大家记住啊，这个洛阳在古代是河南郡的所在地。他说我迁到洛阳只是第一步，下面我还要迁到今天的就是迁长安，就迁到西安的。然后赵匡胤又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这个话我们下面还要提到。赵匡胤这样说：武将西迁者无他，欲据山河之胜而取勇兵，寻周汉故事，亦安天下。他说我这个迁都啊没有其他意思，我就是想靠着洛阳的地形险固，裁减大量的兵员，确保咱们大宋朝能像周朝和汉朝一样江山永固。他说的理由就是我迁洛阳我是要依托洛阳地形的险要。赵光义就回答了一句话，这句话分量很重。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什么叫在德不在险呢？一个王朝他能不能够长治久安，能不能够守得住，在于他的德政，而不在于他是不是处在一个险要的地位上。在德不在险，这句话话不多但分量很重，因为这句话占了一个制高点，就占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那赵匡胤怎么反应呢？我们知道前面李福的进谏赵匡胤是上不从，第二个人进谏是上已服从，那么赵光义的进谏呢，上不答。赵匡胤不回答，这不回答就有两种可能了：第一，无话可说，叫人家江主君呢；第二，不想说。到底是什么呢？大家自己想想啊。等赵光义一走，赵匡胤就说话了。他说晋王的话说的确实有他的道理啊，咱们姑且按这个办吧。第二天就决定返京。所以这一次的洛阳之行是从三月初九到四月十五，一共是一个多月。从三月初九到四月十五，一个多月的洛阳之行，导致迁都计划流产。就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啊，洛阳给开封到底哪一个适合作为都城呢？我想，这里边咱们首先。

要考虑的就是，大宋为什么要定都开封？大宋王朝建立为什么要定都开封呢？四个原因。第一，历史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夺取政权的。陈桥兵变以后，赵匡胤要想维持自己政权的稳固，特别是后周给大宋政权的交接要顺利，赵匡胤采取了一个办法，叫四个字，全盘接收，所有的官吏都留用，所有的军队都留用，后周的都城咱也不动，后周的都城是开封吗？咱还在这儿建都。他采取的是全盘接受的办法，所以根据这个历史原因，开封自然而然从后周的国都变成大宋的国都了。但是当时的开封确实也称得起国都，因为我们知道五代除了后唐以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代都在开封建都，所以当时开封的人口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堵车，大家因为今天咱们那个北京堵车了，实际上1000多年前的北宋都城开封就堵车，堵得很厉害，只要一座首都就堵车，因为人多啊。那堵车怎么办呢？当时宋太祖赵匡胤解决首都京城开封堵车的问题，采取了三招。第一招，修筑外城。开封的外城周长多长呢？50里地，把一部分内城的人迁到外城去，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拓宽要道，把京城开封的道路给拓宽，那中间少不了包括拆迁，一些老百姓的房子堵着路了，那得拆。第三，迁坟城外。当时的开封啊很乱，这个城里边有老百姓住的房，还有死人埋的坟，他既有房子还有坟头，所以大宋就下令所有的坟一律迁到城外，这样一来城里边就只有人了，否则就是人鬼情未了了，是吧？这样一来京城它很明显它就宽松了，这样一来开封当时就具备了什么了？外城、里城、皇城这样一个三重城的格局，外城、里城、皇城，它具备了一个大国都的一个基本格局，这是历史。从地理上来讲，开封处在中原的腹地，便于控制全国。你现在，我们到开封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开封那个地方啊，它是中国几纵几横的那个铁路跟高速公路的交汇处。啊，你现在你从开封走过去，它有京广澳高速，啊，有那个大广高速，北边还有二广高速、连霍高速，几个大纵横的高速都在那儿交叉。为什么呢？它处在中原腹地的中心，啊，这么一个位置。第三，交通因素。开封当时是个陆路交通的中心，它当时的陆路北面可以到河北驻州，一直达到北京，北京当时是辽国的南京，就是北京。向东两条路，一个到山东半岛，一个到海州，就到江苏的连云港。向西它可以到秦州，就今天的甘肃的天水，到四川。向南可以到淮河流域。更重要的，开封是当时的一个水陆交通中心，围绕着开封有四条河，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广济河也叫五丈河，它有四条河水，特别是汴河是开封的生命线，汴河是从开封一直通到淮河，

赵匡胤建国以后，他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京城驻扎了全国一半的军队，他把全国50%的军队驻在京城。那么这几十万军队靠什么呢？全靠漕运，从长江运河，然后走淮河，再走汴河，把大量的粮食运到京城开封。它是个水陆交通的枢纽啊。宋代有一个笔记叫《谭苑》，这个《谭苑》中间呢讲了一个小故事，说吴越王钱俶曾经给大宋的皇帝赵匡胤献了个玉带，赵匡胤不稀罕。赵匡胤说，我本身就有三条玉带，三条宝带。钱俶说，哪三条宝带啊？他说汴河、惠民河、五丈河，五丈河就是广济河了，这三条河就是我的宝带。所以当时它是个水陆交通的枢纽。第四，军事因素。军事因素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东北的契丹崛起了，建立了一个辽国，建都开封有利于指挥全国来进行有效的抵抗。所以说当时建都开封是有它的道理的。那么开封跟洛阳相比，哪一个更合适一点呢？这个呢我们得定个标准，你要比较开封跟洛阳哪一个做国都更合适，得定个标准。我这里举了一个英国的地理学家叫可利希，他写了一本书叫《大国都》啊，《大国都》。在《大国都》这本书中间，可利希就提出来，一个国家的国都要具备三个要素，具备三个要素：第一，岔路口；第二，谷仓；第三，要塞。岔路口是什么意思啊？交通方便。岔路口，谷仓说明储备很丰富，要塞可以进行便于防守。那要根据这样来看，洛阳给开封有什么区别呢？洛阳的好处是地理位置有优势，洛阳北边是邙山，南边是洛水，东西两边，东边它是虎牢关，西边它是函谷关，这样一个地理位置说明洛阳是要塞。所以洛阳是13朝古都，有它的道理，它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要塞。开封这一点不如洛阳，开封叫四达之会，或者叫四战之地啊，就是它东西南北都是平原，无险可守，交通虽然方便，但是它不是个要塞，这条不占。洛阳占了一个要塞，开封不占要塞。但是另外两方面来看，如果从谷仓和这个岔路口来看，洛阳都不如开封。好，我们讲过开封的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了，所以这样比较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洛阳做都城是三条占了一条，可利希大国都讲的三条的占了一条，开封做国都是可利希大国都中间的三条占了两条，岔路口和谷仓。其实开封做国都更合适一点，这个道理我相信赵匡胤自己他本人也明白。他既然他很明白洛阳给开封这样一个优劣的比较，他为什么要提出来把国都从开封迁到洛阳呢？这里边在迁都的背后有没有一些难言之隐呢？我觉得迁都的背后有隐情，而且这个隐情有些还是说不出来的。迁都背后的隐情概括起来是两个。

点，第一点叫乡情。赵匡胤生于洛阳的加马营，所以《续资通鉴长编》记载说，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常有迁都之意。说赵匡胤生在洛阳，他对他的故乡特别有感情，这好理解。一个人对自己的故乡，对自己童年时期生活的地方有感情，这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说，如果说他有感情，就要一定把国都迁到他的老家去，不好讲了。啊，那就显得，那这个人还没长大，他还生活在他的童年时代。赵匡胤是这种人吗？赵匡胤是个十分老道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不可能让他的思想保持在童年时代，想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因为宋代笔记很多，这个宋代有一个笔记叫《玉壶清话》，在《玉壶清话》的这个笔记中间呢，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赵匡胤呢，早年生活在洛阳的加马营。到开宝九年，他到洛阳去巡视的时候，他曾经说，他说我小的时候跟一班小伙伴们在一块玩，我得到了一个石马，结果那帮小朋友啊，我小时候那帮发小们，他可坏了，老偷我的石马。后来呢，我就在一个大树底下把它埋到那儿了，后来我也忘了，这现在都过去几十年了，不知道那底下还有没有。然后找人去挖，哎，还真把当年儿提时代埋的那个石马给挖出来了。赵匡胤可高兴了，当小孩的时候埋那一个石马，现在还能挖出来，说明他对故乡有感情啊。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我觉得除了乡情以外，更重要的还有一条叫隐忧，他心中难以说出来的忧患。这个我们还从前面的一句话来分析，赵匡胤在给赵光义解释迁都的时候这样来讲，说武将西迁者无他，欲举山河之胜而去勇兵，寻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他特别强调武将西迁者无他，我西迁国都没有其他的原因，特别强调无他。这一个人特别强调的时候，这个意思就刚好要倒过来理解了。强调无他，恰恰是有他。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他没有讲。啊，他没有讲。其实我们倒是可以做一点分析，就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大概和赵光义有关，因为他给赵光义说武欲西迁者无他，他当着赵光义说无他，那应当说和赵光义有关。赵光义是赵匡胤的弟弟，而且这两个人在打天下的时候确实是并肩战斗的。赵匡胤一当上皇帝以后，公元九六零年，也就是建隆元年，就爆发了李云叛乱。他去征李云的时候，就任命他的弟弟赵光义担任这个都点检。这个职务是他原来担任的职务，他让他弟弟担任，说明他对他弟弟非常依重。所以当时京城老百姓就传了两句话，说点检为天子，更为以天子立。说前朝的点检做了天子，现在又出来了一个诞生天子的地方，又一个点检出来了。这说明当时老百姓都看出来赵光义政治前景看好。第二年，有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赵光义被任命为开封府尹。这个开封府尹就是开封市长，这个京城的这个市

市长，京城的市长不是一般人能够担任的。从1961年做开封府尹，一直到开宝9年1976年，赵光义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多少年呢？做了16年直辖市的市长。所以他在开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蒋福聪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宋太宗进敌幕府考》。据这篇文章考证，在赵光义的周围有66个人都是他很亲信的人，就是他在开封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关系网。这个关系网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举一个例子，赵光义手下有一员武将叫党进，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人没有文化，没有脑子。党进这个人因为没有文化没有脑子，赵光义特别信任他。信任他以后呢，就才让他在京城开封经常巡视。这个党进有一个毛病，他只要看到京城有人，谁要是养这个禽兽，就养宠物养禽兽，他一定给人家抓过来把人家给骂一通。怎么骂呢？买肉不将供父母，凡一似禽兽乎？禽兽要喂肉啊。他说你作为一个人，你不买点肉供应孝敬你父母，你让禽兽吃，他再给人家放了。结果有一天他碰见一个人养了一个鹰，他就要把这个鹰给人家放了。结果这个人说，这个鹰不是别人的鹰，这是开封府尹靖王赵光义的鹰。这一说，党进愣了。党进赶快说，如今养视，你小心把它养好。你看那个党进这个态度变化多大。党进是个粗人，一说话就骂人，但是一听说是靖王赵光义养的鹰，他碰都不敢碰。小说家写的就更离谱了，像有的笔记小说记载说，党进碰见这个赵光义的人在这个遛鹰，不是遛狗，是遛鹰啊，也不是遛弯的，是遛鹰的。然后他怎么办呢？他要放，人家一说是靖王赵光义的鹰，他吓坏了，赶快从兜里掏出来一大把钱，赶快买点肉，好好把这鹰喂好，千万别让那小狗小猫把这鹰给吃了。这党进前局后宫，他的表现简直像一个变色龙。党进那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一听说靖王赵光义，马上就巴结得不得了。你可见赵光义在当时京城开封做了16年市长以后，他的权势多大。所以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间说了几句非常有见地的话。代际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弊而致德昭之风暴。德昭是谁？德昭是赵光胤的儿子。所以王夫之都看出来，在赵光胤的晚年，他已经发现他弟弟的在开封的势力非常强大了。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将来接不了班，所以他也担心这件事情。他想摆脱赵光胤在开封已经形成的势力网，他又不想大动干戈，搞得兄弟反目。那用什么办法能够摆脱赵光义在开封形成的势力网呢？想了半天，最后想出来了一招，两个字儿：迁都。你不是在开封势力很大吗？我迁到洛阳去，我让你在开封的势力使不上劲儿，我把中央从开封搬到洛阳，我看你的开封府尹还怎么办。所以迁都的背后是兄弟两个人的权力之争的一种表象，所以迁都绝不是

是一个一般意义的事情。当然最后的都没有签成啊，没有签成。这个赵匡胤呢最终把迁都的事情给终结了，回去了。

0: 大宋国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竟然在开封不明不白的死了。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过皇位，就成了大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赵匡胤是在一个烛光晚宴中不明不白的死去了，这就成了赵匡胤一个很大的疑点，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史书是怎么记载的。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朋友，来不及了，你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什么？
1: 准备好为你的家乡迎接铺天的富贵啊。去景点的路怎么走？
2: 这个
1: 好吃的店藏在哪儿？历史上有哪些名人轶事？
2: 我想想啊，
1: 面对外地游客时的微笑，
2: 这个我会。
3: 从淄博到天津，从哈尔滨到天水，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热门目的地，每一个举动都是为自己的家乡助力，还等什么？快行动起来，给咱家上大分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二，现在是上午时间10:04，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啊，来聚焦为何是信誉楼。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9名个人以及河北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新华社发布的通稿中对信誉楼的评价是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信誉楼是1984年从沧州黄骅市起家的一个小百货商店，恪守无信不立的经商理念，对于员工、顾客、供应商讲诚信。1986年首创啊售货信誉卡，40年来呢坚持凭卡无理由退换货，传递着诚信的温暖和力量。如今呢，信誉楼啊已经从一家营业面积280平方米、员工30人的小卖场，发展为啊拥有43家连锁门店、年营业额超200亿元的大型百货集团。举一个小例子啊，今年3月有顾客反映啊，信誉楼超市自制元宵口感不佳，信誉楼请470余名顾客现场试吃，其中呢部分口味的元宵反馈确实不佳，信誉楼立即下架相关商品，公开致歉并全额退款。庞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对于信誉楼也是赞不绝口，认为啊其是值得业界学习的中国本土超市。其实呢，这个信誉楼啊，确实也是我觉得就是咱们河北，尤其是沧州人都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百货商店了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经常去到离咱们比较近的、这个河间的信誉楼呢去买一些啊日常用品啊。逛的比较多的呢是信誉楼的这个一层啊，还是负一层，就是它的这个超市吧。然后你会觉得啊，你买到的不管是这个水果呀，果蔬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食材啊。

质量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它大概是六点左右吧，还是六点之后呢，会进行当天没有卖完的这样的一些商品的一些特价的处理啊，反正你就会觉得哎，去到那儿还确实能买到一些实惠啊，所以这个六点之后的这个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我觉得只要是诚信经营，只要是你能够啊日复一日的坚持你的这种经营理念的话，一定会成为一块金字招牌啊。你看信誉楼的楼不就是啊，这四十多年来一块砖一块砖堆砌起来的信誉嘛。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河北省民政厅将在全省44个区县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承德围场境内的承客高速公路河北段正在抓紧建设当中，项目通车之后呢，塞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通行时间将缩短近一个小时。来关注天气。今天9月8号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说到昨天的降雨影响呢，大家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气温的下降啊，所以今天啊早晨的时候呢，大家纷纷也是都穿上了外套啊，感觉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呢。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2度啊，目前呢是16度，目前呢也是一个最低的气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预计呢之后呢天气呢会转晴啊，转晴之后呢气温呢会保持一个上升的态势啊，基本维持在28至30度之间啊，也就是基本能恢复到前两天呢这样的一个晴好的天气状况。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关注新闻资讯。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最高人民法院9月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的明确啊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的规则。关注热点事件，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的零食品牌接连陷入到缺斤短两的争议，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门店集中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号，明明很忙旗下的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万晨集团旗下好想来相继致歉，并承诺每称错一次啊赔10倍差价。中新社对此评论，整治不能止于查出几台不合格的电子秤，处罚几家涉事门店，更要倒逼品牌补齐管理短板。品牌方一方面要完善加盟管控体系，巡访暗访成为常态化，把计量合规纳入到门店考核，另一方面也要完善店员培训和责任划分，建立快速响应的消费者投诉通道，杜绝这种推诿甩锅。接下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9月7号到9月10号凌晨，华为、小米、苹果三家公司在72小时内先后召开发布会，轮番亮出了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机。华为 Mate XT2、小米18 Fold、 iPhone Ultra 三款起售价都超1万元。华为与苹果首次在折叠屏领域短兵相接，小米则携中折叠的这样的一个新形态啊，加入到了战局当中。分析指出啊，折叠屏是目前为数不多的能够同时承载技术叙事、品牌溢价与用户想象的突破口。那么当前呢，视频化趋势和 AI 趋势的兴起，用户购买折叠屏后是否会减少对于笔记本和平板的依赖，从而实现对于后两者的市场替代，这构成了折叠屏市场空间的根本来源详情。

此前呢，关于京沪同年举办双车展的消息一直受到关注。9月7号，中国汽车贸促会和上海市贸促会发文称，经过多轮会商，将继续维持单双年举办综合车展的既有格局。按照惯例呢，是双数年4月举办北京车展，单数年4月举办上海车展。车市打响了金九促销战，特斯拉9月7号宣布9月30号之前下单并提现车， Model 3全系现金激励5000元， Model Y 全系激励10000元，部分车型可叠加8000元的保险补贴。不止特斯拉，领跑、极客、小米、小鹏、吉利以及一汽丰田、上汽奥迪、沃尔沃等多家车企呢，都在9月集中释放购车权益。主要促销措施呢，包括金融政策、现金直降、置换补贴、一口价等形式。多数车企前八个月的年度目标完成率仅在40%至60%之间。再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注册审批全面提速，已经获批的企业包括山海医疗、博瑞康、乐普医疗、景玉医疗等。9月4号呢，数理创新正式启动科创板 IPO 辅导。目前的 A 股市场上没有一家以脑机接口为核心的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但是至少呢已经有像是博瑞康、强脑科技等四家公司呢明确会启动 IPO， 还有多家公司呢正在筹备当中。那么脑机接口第一股的角逐正在进入倒计时。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7，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啊一则热点事件啊，阅卷数年无人问，停捐一月遭催捐。那么四川的单亲妈妈自曝她的一些寒心的经历。她说我捐了好几年的钱了，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打过，我才停了一个月，这电话一下子就打过来了。根据丰棉新闻报道啊，9月6号刘女士发视频称啊，自己呢因为啊所经营的甜品店生意不景气，于是呢就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但是呢从她一停捐开始啊，就有某基金会和机构的电话打过来了。对方工作人员就询问说啊，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您上个月就开始停止捐赠了呢？刘女士就说没钱了。对面传来扑哧一声笑，然后她挂了电话，对方呢再没打来过。这件事情啊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若刘女士所言属实，那真正让她寒心的恐怕不只是那一声笑。一个人呢有能力的时候连续捐助多年，因为自身的生活遇阻暂时停下，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一通电话为什么先追问啊怎么不捐了，反倒是让捐赠者成为了需要解释的一方。这种关系的错位啊本身就值得反思。因为捐款呢从本质上来说呢它是一种自愿行为，你今天有余力你就多捐，明天收入有变就可以暂停，这个月可以多一点，下个月可以少一点，都是由捐赠人啊人家的根据他自身的情况来自主决定的。那么过去的持续的捐赠不会也不该成为啊一份必须一直捐下去的义务。事情发生之后呢，刘女士的评论区也出现了不少相似的讲述啊。有人在停捐之后呢同样接到了这种问责式的电话，有人呢还提到了说啊这个机构设置了捐款的 KPI， 还有人表示啊一天之内呢竟然收到过4-5个催捐电话啊。这些网友的个人经历自然不能直接代表整个公益行业，但如此的高度重合的不适感至少呢应该引发一些啊公益机构的反思，对于捐赠者的联系和维护边界到底在哪儿。项目需要资金，也需要相对稳定的捐赠来源，那么机构主动向捐赠者反馈项目进展，介绍后续规划，甚至询问是否愿意继续支持都算不上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把联系面面慢慢的啊就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催促，把询问呢变成了一种追问。当一个停止捐赠的人首先被机构视为一个需要挽回的用户，那么双方的关系啊就已经变了味儿。筹款呢终究啊只是公益运行的手段，而不是公益本身。机构考虑资金是否充足，要提升筹款效率，但是效率呢不能建立在捐赠者制造心理压力之上。商业机构呢可以讲用户留存，讲转化，但公益机构面对的是一个个基于信任才做出选择的普通人，两者都需要运营，绝不能套用啊完全相同的逻辑。尤其我们要看到啊，其实啊像是公益领域的信任往往是十分脆弱的。一个人呢第一次啊愿意拿出几十几百块来，未必是被机构的话术所打动，其实好像最根本的还是他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最朴素的信任啊，相信呢自己的钱，自己捐出的钱能够真正的帮到别人。那么这样的信任呢其实是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积累，才可以建立起来的，但是他又非常快的会因为啊这样的一通失去分寸的电话，一次缺乏尊重的沟通，很快就消耗殆尽。诚然呢这个公益机构呢是有自身的现实运营压力，但是这份运营的压力不该通过反复催促捐赠人的方式来释放，也更不应该把捐赠人

人当作完成业绩指标的工具。比起追问啊，你为什么不继续兼，那么公益机构呢更应该回答另一些问题，过去的这些善款去了哪儿，帮助了哪些人，项目实际成效如何，捐赠者

里每月按时到账的那笔钱，而是一个个普通人啊，他愿意向这个社会释放出来的善意。而捐赠的选择权啊，始终就在捐赠人自己手里，这不必催促。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这样的一档爆笑啊又心酸的综艺。那这个综艺呢就叫做大哥小助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呢？可以说呢最近一段时间之来呢是频繁的登上热搜啊。那么他呢是在回答这样的几个问题吧，就是你看节目呢邀请了胡军、李乃文啊这两位可以说是年过50的老辈子艺人，让他们呢是为每一位艺人担任一日助理啊，既让观众看到啊明星为他人服务时的这样的一种反差感，又能够通过啊他们的视角看到这种被服务明星的工作状态啊。所以呢就是回答了这样的两个问题吧，就是到底啊这个把他们这些明星放在普通人的工作岗位上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以及那明星私底下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觉得因为明星工作的一个特殊性呢，其实公众对于明星的私生活是有好奇的。那么这样的一档综艺呢就是让大家带着这种好奇的探索走进这些明星所以呢这样的节目算是非常的有创新点啊，也吸引着大家去看。不过呢这种明星职业体验综艺呢要想打动观众啊，归根结底呢还是要拉近明星和普通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让明星在职业体验中呢呈现出来啊这种对于普通职业的理解啊，当然呢也是经由明星的一些真实的劳动打破一些观众对于他们的一些偏见吧。比如说其实我也这样普遍认为明星嘛就是被大家所照顾着啊，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是五谷不分啊，四体不勤啊，所以呢正是通过这样的一档综艺呢就可以了解一下啊每个明星或者每个人啊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工作的状态，也是能更加了解啊，他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在这一档综艺《大哥小助理》一开始呢，导演就问啊，这个胡军和李乃文说：“你们是不是啊，没有给别人做过服务啊？”两人还非常诚实说啊，没有。所以呢，正是这种啊神奇的体验，就平时生活中是体验不到的啊。通过这样的一档综艺啊，让他们呢可以关注到啊普通助理的生活啊，把一个习惯被照顾的人放到一个需要去照顾别人，或者说需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位置上来看看啊，他们是否应付得来。其实这样的栏目呢在咱们国内来说算是创新点啊，但是在国外的话已经有不少啊这种类似的栏目了。比如说韩国啊，韩国就有不少类似的栏目啊，有一些啊从今天开始上班啊，让艺人去体验普通人上班的生活，还有爱豆打工记啊，就让偶像去体验这种餐饮服务和零售业。再有呢是有一档栏目啊，我最近在刷，叫我是加百列啊，让明星呢在异国以素人的身份生活72小时啊，就非常的真实。我觉得也是让他们体会到了就是普通人生活的一些辛苦吧。那国内的话呢之前也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有一个栏目叫挑战者联盟啊，让明星去开出租车呀，当景区管理员呀，做酒店服务生啊，反正就是蛮有看点的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前两年吧啊，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啊，也有这样的一些热点的或者说热门的策划吧。就这个人呢，他的口号就是啊，离职去体验啊100种职业啊，就是他呢辞职了啊，辞去他本来的工作，然后呢去体验别人的工作啊。当时看这样的一些就是短视频的时候呢会很好奇啊，好奇你看他是如何去接触到一个新的工作，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还是会选择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啊，或者说偶尔去转换的话也不会说转换数十种啊，或者说更多啊，基本上也就几种工作嘛，毕竟术业有专攻嘛，所以大家会非常好奇啊，不同的工作啊，到底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啊，会不会很快的入手？包括呢，其实大家也想去了解一下嘛，就别人的生活嘛。但是其实后来呢我会想到另外一个点啊，就是你看他嘴上说的是他辞职啊去体验别人的职业，但同时其实他所有的这些视频素材都在帮
帮助他啊，去完成他现在的这个自媒体的工作啊，所以他不是这个辞职就是非常自由了，没有啊，他只是陷入到了另外一种我觉得是更加复杂的工作当中，而且他去体验每一份工作也是一直在工作当中，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很难说啊，能够脱离开工作啊，做一个完全不需要工作的人。其实我觉得工作是蛮有趣的啊，当然现在的大家对于工作的一个论调可能都会啊自嘲啊，自己是牛马，自嘲工作很辛苦啊，自嘲呢工作好像就是为了发工资啊来维持生活啊，但是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你是会从工作中找到成就感的，也或许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工作让你有成就感，所以你热爱工作。我觉得总之呢，大家还是可以去在有能力有限的范围之内呢去多尝试吧，不同的工作找到自己所喜欢的那一类啊，还是蛮不一样的啊。我们再说回到这一档栏目啊，之所以呢受到大家的关注，能够频频上热搜呢，第一点呢就是反差啊，就从以前你是明星大家围着你转啊，现在变成了呢你要去围着别人转。比如说呢，在大哥小助理第三期，胡军和李乃文分别担任了这个曲颖、佟丽娅和陈丽君的助理，很多环节都出现了 bug 啊，比如说开车看错了导航，因为迟到啊所以要多付钱，还有呢就是用这种啊蒸汽熨斗烫坏了佟丽娅的假发啊，以及呢将佟丽娅重要的演出裙随手一放就找不到了。虽然我们就说啊他们的这种手忙脚乱制造了不少的笑点啊，但是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一些笑点之外，我们会看到啊这种助理的工作其实还蛮难的啊，他们要想得很细啊，他们要做得很细啊，他们要考虑的很多啊，所以我觉得哎，这是每一个助理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呢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笑料，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这样的工作啊，他们只是初次来体验，所以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粗心啊，他们的这种反差，更让我们明白啊所有的能够让明星啊捋顺每一项工作背后的每一个小助理，他们是付出了怎样的耐心和熟练，才能够啊和自己的这个明星啊配合得很好，去完成啊每一项的准备工作。其实在外人眼里呢可能还蛮羡慕助理的啊，觉得啊你看啊离明星那么近啊，可以走进他们的生活当中啊，但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栏目，我们会发现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本质上是打工人，他们得替明星消耗啊，就是去消化吧，消化大量的这种繁琐的事物啊，不仅要有体力要耐心啊，而且呢还我觉得需要很多啊这种运筹帷幄的能力啊，协调各方啊。所以你看节目还有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啊，就是曲颖工作上有一个著名的特点呢，就是他拒绝加班，拒绝超时，拒绝临时性的工作。但是作为助理的李乃文呢就道出了真相啊，绝不加班这件事呢跟我们这些助理是没有关系的啊。那其实也就是说明星是可以做到啊，就不加班，但是你说给他沟通协调确定他明天不用加班的这所有的日程安排，不都还是小助理做的吗？所以呢明星不加班，小助理要一直加班啊，要做前期的准备啊，要跟随完成当天的拍摄，之后呢还要做一些后续的剪辑呀去帮忙运营他们的一些社交平台啊，哎，所以呢，你看，通过啊这样的栏目，其实还是说啊，让大家不仅感受得到啊，就是明星的这种工作啊，工作之后啊，幕后的一些场景，更是让大家感受到啊，这个普通助理他们的这些生活工作中的一些日常。所以我们也要问啊，说节目能否成功，其实就在于两件事，它是否让观众重新了解了明星，重新了解了明星身边的这些工作者，也是否让观众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职业体验来重新认识啊这次选择当助理的这两位明星啊。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啊在这样的栏目当中啊，哎，让你感觉到了他们的真诚，让你感觉到了啊他们两个啊虽然是说工作能力上啊还不太顺手，但是工作态度没得说，会让你感觉到啊老
辈子的艺人呢，确实非常的。

认真啊，当然呢也有人会共情啊，说这个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啊。总之呢，有人说啊他们坦诚，有人说他们翻车啊，有人对他们表示了啊这种理解和同情。那么这种大家预设和最后结果的不同，这种反差啊也是啊，就是吸引着这个大家呢继续去关注啊这一档栏目之后还会有哪些笑点啊。当然呢，就目前的播出的节目来看呢像是曲颖啊、佟丽娅呀、陈丽君他们的个性都太好了，工作也非常的高效啊。比如说曲颖呢，她的杂志拍摄行程很紧凑，但是她的妆发、沟通、出片都是啊非常的干净利落。还有啊，佟丽娅从早忙到晚啊，一边处理舞剧的各种细节、亲力亲为，一边呢还能照顾到身边人的情绪，面面俱到啊。像是陈丽君，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啊，因为她是这个越剧演员嘛，很多人非常喜欢她。当然，通过这些幕后的视角，更理解到她的对于每一次演出的啊这种极致的打磨啊，要求一个极致的效果啊，所以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些女性吧啊在工作当中的这种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那这样的栏目我觉得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栏目啊。之后之外啊，你说会不会让他们再去体验其他的职业啊，会不会让每个人都去体会一下给明星当助理的感觉，也是大家好奇的一个点嘛。所以也是如果这个节目成功的话，我相信呢也会有一些类似的综艺呢继续的进行策划和播出啊。那么它呢就是能够让大家呢更拉近吧，我觉得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拉近和普通人之间的这种距离啊。所以你看现在呢我觉得明星大多数呢已经不是再走以前的这种高高在上的啊这种人设了，更多的是呢就是亲民的路线呢，也让大家呢对于明星这个职业呢消解了之前的很多的误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5: 上回书说到，红月娥气的，哪这么两个活宝啊？啊，这仗怎么打？嗨，大唐营还有没有人了？果来受死。罗章一看自己两个兄弟败了，就认我了，上阵吧。催马来到阵前，和红月娥马打对头。红月娥抬头这么一看，哟，这员小将可与众不同啊，特别是他和尤志成通在一起，显得罗章格外的漂亮俊。姑娘看罢，不知道为什么心呐腾腾腾腾一个劲儿跳，眼都不眨的盯着，把个罗章看的愣住了。哎，你看什么呢？啊，丫头，同名受死哟。姑娘心的话，哎呦，这是打仗呢，我想什么呢？你是什么人？在下先锋官罗章是也。你是谁？哦，我是对松关的。刚才那员老将是我的父亲，叫洪杰。昨天在郊外被你扎伤的是我两个哥哥洪山洪海，我叫洪月娥。哦，要是听我良言相劝下马投降，把这关城陷了，饶你不死，不然要你性命。罗章头一回这么横，一想我得冲点打仗呢。姑娘噗呲笑了，我说罗将军呢，咱们俩商量商量。
6: 啊，有什么好商量的？
5: 你们要对松关干什么？缺这座城吗？
6: 非也。
5: 嗨，不缺城要干什么？
6: 我们要借城打着路过。
5: 哦，
6: 要抄近道，对不对？不错，我们想到白虎关前敌去，从这儿走能进。
5: 哟，知道还不少呢。既然你想借道走，你为什么不派人到城里和我父亲说呀？
6: 嗯，

把话说明白了，我们不让关城，咱们再打。你这么样，凭着你胯下马掌中枪，想赢我们想进城，那你可进不去。丫呸，丫头，不要胡言乱语，是你看枪，唰唰唰，连进三枪。这姑娘摆刀接甲相还，一边打心里琢磨，这员白袍小将赏得好，能耐怎么样？虽然我哥哥和我父亲被他赢了，我哥哥和我父亲当的都是太平官，很少到疆场交战，能耐确实一般。那么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瞧瞧。这姑娘没进招，心眼儿也多，那是高人点穿，名人指教的刀法。既然我猜不透你有多大本事，我先保护自己，然后再进招。手中大刀，上虎欺身，下虎骑马。这罗章呢，贪功心盛，一枪比一枪紧，一枪比一枪金。罗章这杆枪啊，是一扎眉头，二扎口，三扎面门，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两腿，八扎马，九扎敌将难逃走。刷刷刷刷，枪啊就能使出了十几个回合。姑娘没还手，凡你过来我就跟你俩在这硬。到了二十回合，姑娘看明白了，罗将军果然是英雄，卯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了。虚晃一刀，一学战马往下败，败可败，猛然一回身，哼，看他一眼，然后斜插花就跑下去了。罗章一看什么意思呢？瞅我一眼，哦，我明白了，这是走后留招。那个意思说，看我敢不敢追，你能有什么招？回马刀，回马镖，或者是你百宝囊里有暗器，回马剑。我罗章怕你吗？既打先锋就不怕，追，随后就追。这个姑娘可恶的是啊，她的马跑得不太快。等罗章，罗章追得紧他跑得快，罗章追得慢他跑得慢，总是有这么一小段距离，斜插花就奔小路下去了，没有进城。就这样一口气跑出能有十七八里地，进了山湾了。进了山湾继续往前走，突然姑娘马头一掉，站住，罗章别走了。嗯，丫头，难道你下马投降？不，罗将军，我有几句话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讲。罗将军，我敬佩你是忠良之子，将门之后，这次战争又是因为哈密国的元帅引起，苏宝同引起的。我父女也知道，我们打你们也打不赢，想献关投降，但是我可有个条件。小姐红月娥和罗章在疆场交战，罗章从心里讲不愿意和女孩子交战，他觉得好男不和女斗，我把他打败了也不光彩。可是红月娥不依不饶的，没办法，他才抖枪变刺。罗章的枪是一点也不留情啊，处处往致命地方扎。红月娥呢，磕枪、封枪、崩枪，是故意想看罗章的招数，看了半天暗自点头，罗家的枪法确实高啊。这罗章就是年轻，没有战斗经验，这要是在疆场锤炼个十年八年的，可是了不起的大将。我在这对松关很难碰上这么一员小将，想我今年不小了，恩师也跟我说了，应该走正路。

我的终身要能许给罗章，就算平生足矣。可是这个小将也太狠了，我怎么能把话说清楚？挺大个姑娘就说我要许给你嫁给你，这也不像话呀。哎，有了，姑娘这才把罗章从战场引向了山湾内，两旁边是树木荒草，没有人。姑娘一学战马，哎，罗章，我想跟你说两句话，讲吧。你是不是想要对松关呢？啊，那么我父亲要投降，你们能不能收留我们妇女呢？什么什么？投降？你们为什么投降？哟，你真的不讲理呀！我们知道，这次两国打仗都是因为我们的元帅苏宝同和他的姐姐王妃苏锦莲引起的，他们是找你们老罗家报私仇，挑起两下战争，无故的伤兵损将。我父亲也知道，所以我想叫我父亲和我哥哥献官投降，笑话。丫头啊，我昨天把你的哥哥扎伤了，今天战败你的父亲，他们能降吗？你是骗我，丫头，看枪！哟，你真不识抬举。既然这样，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姑娘大刀一抡的唰往里进招，这回姑娘可不客气了。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把个罗章忙活得眼花缭乱。为什么？姑娘刚才在疆场上看了半天了，知道罗家枪的优势在哪，不足之处在哪。你的毛嫩使的功夫不到，要使得老辣十分的力量，它只有个七成。所以啊，姑娘才下了狠手，这回罗章不行了，想要败下阵呢，门都没有啊！姑娘这口刀啊，上下翻飞，金光闪闪，把他忙活得眼花缭乱。猛然间，二马错蹬之际，姑娘用刀杆也抽的，还打，再躲躲不了了。这要是刀杆抽到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罗章一闭眼睛，完喽。哪知道刀杆抽在腰上的时候，自己撤了几分筋，把他一下子给我下去吧啊，扑通，罗章被抽到马下，漂亮亮亮，枪早就扔了。不过罗章脑子反应挺快，心想不要紧，因为我掉下马是两匹马，一东一西分开，我呢身体好，腿脚利索，我站起来撒腿就跑追那匹马，我捡枪上马还来得及和他交战。可没想到掉下马来，还没等站起来呢，姑娘扒拉马头一学，大刀一压，别动，唰，刀就过来了，奔他脖子。罗章这回呀，心凉了，完了，好不了，脑袋掉了，把眼睛一闭，半天没动静。姑娘笑了，罗章，你把眼睛睁开，你睁开。罗章睁开眼睛一看，啊，明晃晃冷森森的大刀压在脖子上，姑娘刀微微往前一推，那脑袋就掉了。说不害怕呀，那是开玩笑。当时罗章三魂七魄就走了一半了，剩了两魂五魄了。啊，这丫头干什么？哦，还叫我看着她杀我呀。汗顺着额角就下来。孔有额说，看着没有，我这刀刃正卡在你脖子上，我微微往前一推，你脑袋就被我切下来了。那你切

0: 我还没想切，想跟你说点事儿。哎呦，我问你，你是要活要死？怎么讲？你要要活呢，我饶了你，但是我可有条件。罗章没言语，在听条件。姑娘这刀始终就没离开罗章的脖子。罗章啊，我可以劝我父亲投降，你们能不能收啊？你说话算数吗？可以，有我呢。但是你说我凭什么无故要献官投降呢？我哪知道啊。你多大了？你管我多大干嘛？问你多大岁数，我好知道啊。我杀你那阵儿你多大岁数？十八了。
1: 哦，
0: 我今年19了。罗章心的话，我管你十八十九干嘛？这是没话找话。你哪天生日啊？
1: 8月初5。
0: 哦，我是7月7的生日，应该叫小巧子。我可和你差不多呀。要一般人也明白了，罗章不懂。为什么呢？还没开这个窍呢。一是练武之人，二一个眼看命都没了，这姑娘笑嘻嘻说这话，她哪知道啊。罗章啊，你不明白吗？
1: 什么事儿我明白呀？
0: 我饶你不死，我留你一条命，但是你得把我收下。哎，说起来不应该自己提媒，但是没办法呀。哎，我想把终身许给你为妻，如果你乐意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献官投降，元帅会免去你临阵收妻之罪，你看好不好啊？君族也免去伤亡，老百姓也省得担惊受怕，不知道这门亲事你是乐意呀还是不乐意呢？
1: 这罗章的脸腾就红了，
0: 一条腿跪在地下，一条腿支着，脖子上压着刀，用眼角看看姑娘，这他才注意哟，这姑娘长得太漂亮，哎呦，这张脸粉白粉白的，一脑袋的金发，眼珠啊白眼珠发蓝，嘴唇通红通红的，看着自己笑嘻嘻的讲，心想你是西凉女子，我怎么能要你呢？不能要。我要说不同意，他看我脑袋没了，不如我先答应，解决燃眉之急，
1: 等我起来就不要他。
0: 你说这小伙多坏呀、啊、
1: 那你要乐意啊，那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0: 哟，你乐意了？
1: 啊，
0: 那好，他把刀抬起来，起来吧。罗章站起来，掸掸身上尘土，伸手捡起大枪，大声呼哨，吱噜一声，那匹马从远处跑过来，罗章认凳上马，手中擒枪。心里这个别扭啊，哎，我是第一次打仗就败这个丫头手，还有收妻这个事儿，这哪行啊。他低头不言语。哎，罗章，刚才我说的事儿你乐意吗？
1: 乐意。
0: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
1: 你不说献官投降吗？你能做了主吗？
0: 这么办，你回去跟你们元帅说，就把我意思告诉他，他如果能收留我妇女，我们就献官投降，如果不收留，我不去也不怪你。
1: 那回去跟你父亲说，他得把官城交出来。
0: 可以呀、啊、那么咱们什么时候见面，我听你个信儿呢？
1: 罗章想，先把城得下再说。丫头，我是不要你，
0: 嘿嘿，糊弄糊弄你。
1: 这么办吧，今夜不到3更。

0: 明天咱们还在这见面，你看怎么样？不见不散，你听我的回信儿，我听你的回信儿，好啊。不过将军，我可怕你说了不算呐，我可是实心眼的人呐，你能不能对天明示啊？那是牙疼咒有什么用？哎，我信，你不信我信。那好，那我怎么赌咒？你就起个誓。好，我要是口不应心，叫我天打五雷轰。你别看那嘴这么说，心里说不算不算。红月娥当真的呀！哎呀，将军，快别说了，我信得着你。这个实心眼的姑娘相信了。既然这样，咱们走吧。别介呀，咱们还得打一阵呢。好，为了免去别人看出破绽，咱们两个假打几招，然后打回疆场再分手。好，就这样，看枪，唰！这小伙子抖枪玩命，唰唰就扎上。红月娥一看，哟，这这么狠呐、啊！我们不是假打吗？他摆刀，刚一磕枪，一扭头，哦，发现点事儿，怎么？只见呢，山环的那边树林呢，探头锁脑有两员将，哦。姑娘想，这可能是啊，罗章不好意思。你看，叫我给打落马下，又有这么个茬，他是故意的。哎，打这么几招给那两员将看。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他打吧。就这样，俩人打了几招之后，冲出山环，各自分手。姑娘奔城里去，罗章奔连营。刚才看他那两个人谁呀、啊、不是别人，正是赤虎程通和尤志。因为罗章跟着红月娥走了，俩人不放心，悄悄就跟在后边，方才躲在远处看着清清楚楚，姑娘把他打在马下，刀压脖子。不过俩人说什么不知道，因为离得太远没听清。可看见红月娥把刀撤了，罗章上马又交战，转身再走，看着清清楚楚。尤志糊涂了，他小啊。哎，我说哥呀，这怎么没杀啊咱哥哥呢？你懂什么呢？这要是红月娥把咱俩打到马下，早把脑袋切下来了。咱不长得丑吗？咱哥哥不长得俊吗？哎，他来了，哥呀！啊，你们俩什么时候来的？时间不长，不过，红小姐把您打落马下，她怎么又把你放了呢？罗张着脸，腾就红了。啊，没事没事，你个小孩，你懂什么？去，别问。哎，我回去可跟元帅啊说去，别说我的好兄弟。那你得告诉我什么事儿啊？你要撒谎。那我就说句，我告我爷爷，我告诉我亲阳哥哥，你兄弟，我告诉你，你帮个忙行不？哎，立功有我们份没？有啊，来，过来。三个人躲在一旁，兄弟是这么回事情，他要许我为妻。哎呀，那可太好了，他长得多俊呢，行，给咱当嫂子。住嘴。临阵收妻，杀头之罪。再说咱是中原人，他是西凉丫头，哪有自己娶亲的？脸太大了，那怎么人饶你不死啊？好办，今天晚上三更天，我和他还在那地方见面。我在那块见面，把他引出来。对松关里最厉害的就是他，你们两个带我3000先锋营的军卒去抢对松关，等他也明白了，城池咱也躲起来，再把他杀了。哎呀，你太狠了，你不应该。别介，自古兵不厌诈，打仗嘛，谁让他乐意了？好了，我告诉元帅。别告诉，咱们先锋营先立功，有你们俩的。哎，好，这俩小子混呢，他真就没说。 简短接说，二更一过，这罗章啊挥开甲胄鲜明，他一个人就走了，谁也没带，告诉有志成通，又带着尉迟江、尉迟海领着3000人去抢对松关。简短接说，只见罗章来到了山环，这抬头看了看，远处銮铃声不亮亮亮亮亮亮亮，抬头一看，红月娥来了，这个实心眼的姑娘，实心的姑娘来见罗章，此时赤虎成通带人去抢对松关。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实心的小姐红月娥看上了罗章，疆场上以身相许，并且约定了晚上3更天咱们两个不见不散。罗章假意迎亲，回到连营做好攻城准备。他告诉尉迟江、尉迟海游至城通，3更天务必要攻打对松关。你干嘛去？你甭管我，我到山环呢稳住红月娥，只要他不参战，这座城好拿。就这样，他自己顶盔挂甲，带着兵刃，悄悄离开连营，就来到了山湾这。这是二更已过，他着急呀，因为心里有事，觉得时间过得慢，左等也不见红月娥，右等也不见，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白天呢他和罗章分手之后，回到城里，到书房见他父亲，他父亲埋怨他说，孩子，你个女孩家出什么战呢？你别看呢，那罗章抽了我一枪杆，没事，我没伤着，我可以败中取胜，再者说我再没本事，我也不能让女孩子出马呀。现在看大唐朝没有能人呢，一帮娃娃兵，我一刀一个都把他们杀了。红月娥两个哥哥呢也在一旁抽火，这姑娘就不敢说呀，爹呀，你先关投降吧。更主要的，她没有得到罗章的准信儿，这姑娘就回到旧楼，摘盔卸甲，洗漱已毕，吃点晚饭，心里有事不敢睡觉。不到二更他就出来了，等到二更天到在南城门这，没带丫鬟没带兵啊，军兵开城，哟，小姐您干嘛去？我巡城去。您自己去呀？嗨，有机密大事我去办，不要言语，一会儿就回来，给我留城门。哎，元帅的女儿要出城，谁敢拦呢？放他出去。就这样很快来到山环着，这阵啊天哪晴了，方才的阴天，此时满天星斗，一钩儿斜月，山风吹来，觉得一阵凉爽。这姑娘来到了白天相约的地方，一看没有罗章，哎，哪去了呢？她进耳听了听，远处慌啷慌啷慌啷有銮铃声，哦，在里边呢。他提马又走出半里多地，哎，前面有人吗？啊，有啊，你可是红小姐？哟，罗将军，哎呀，姑娘这高兴啊，想不到他真等我呢。此时姑娘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是天黑，要是白天能看见，姑娘两颊绯红啊。很快来到罗章的近前，将军你多等了。罗章想来了就好，可是不能在这说话，这块离他关城太近， 如果程通等人取宽城，

喊杀之声叫他听见，他催马出去去增援对松关，我还拦不住他，他本领比我大，得了，我呀领他往前去。哎，洪小姐，咱们往山里走走好不好？好啊。就这俩人并马而行，说些不相干的话。什么话呢？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六个眼，是这个吗？不知道，反正总之说一些跟打仗无关的事儿。要走出十多里地了，到三更天了，罗章想大概那边啊打起来了，这就不要紧了。洪月娥说，哎，罗将军，见你们元帅你说没说呀？我们愿意县官投降，他收不收啊？哎，当然收了，县官投降哪能不同意呢？那么你父亲愿不愿把关城交给我们呢？哎呀，我还没有跟父兄说呢。哎，你怎么不说呢？我没听着你准信儿，我不敢跟他们说呀。如果我说完了，你们那边不收我们，我不成里外不够人了吗？哎，你看这多耽误事儿啊。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嗯，这么办，我马上回城跟我父兄说一下，然后呢城头挑起你们大唐的旗为号。等等，别着急，咱们再溜达溜。俩人骑着马继续往前去，离城越来越远。姑娘觉得不好，为什么呢？就看罗章说话呀，前言不搭后语，挨不上边，跟刚才说的不一样。哎，罗将军，天不早了，我回去吧。忙什么呢？夜大长的，咱们再说说。又继续往前走，突然耳边传来阵阵的喊声。嗯，我怎么听见有喊杀声音呢？是不是对松关打仗了？不会吧，不能，半夜三更都睡觉，哪能打仗？走走走走走走，不对，你送我回关吧，我得回去，离关城太远了，我父亲要知道该生气了。哎，你不要投降吗？既然投降，怕他生什么气呀？你跟我走怕什么？不行不行，咱们得回去。三更早就过了，好，那咱就往回走。罗章一想，往回走，我怎么能一枪要他命呢？现在城拿下来没拿下来？书中暗表，这座城正在激战之中。怎么回事？原来尉迟江、尉迟海带着赤虎城同小游志这3000人二更出发，不到三更天就来到了城下。守城的军卒看见了，那个年代就是城头挂点气死风的纱灯，照得很近呢。盗窃近才能看见，干什么的？再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了。因为罗章告诉了游志、程通从南门攻。尉迟江说，绝命，你们洪小姐叫你们开城，我们到关里头去见老元帅。谁？洪月娥。军兵听见没开城，为什么？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呀、啊、你必须有将令啊，老元帅没将令，来着伙人就要开城能开吗？不行，你们站住，我们给元帅送信去，回来再说。送啊啥信儿啊？给我攻啊城啊。城同一好，军兵大喊一声，杀呀。3000人想从天而降，前边是盾牌手啊，就是藤牌手挡敌人弓箭，养活着后边带着云梯啊，噔噔噔噔，很快就来到护城河的对岸，上边啪啪啪一射箭，军兵有盾牌挡着凋零箭，把这个云梯夸架在护城河上，十几个云梯架好，那边20-30个云梯噔噔噔噔过去，然后把云梯立起来开始爬城。城头没有打仗的准备，那才几个人呢，眼看这伙人很快就上了城头，一个跟小老虎一样啊，嘁了咔嚓杀几个愚者，四散逃奔，顺着城马道下来，很快杀了守城的军卒，开关落锁，这3000人一

葱一杀，再一着火，城里立刻可就乱了，喊杀连天，火光冲天。红月娥看见了火光，不好，罗将军，城池出事了。

心里着急呀、啊，走着走着一踢战马，他穿过去了，穿到了前边。罗章一看，行了，丫头啊，你背后没长眼睛，我给你一枪吧。他悄悄拿起大枪，猛然间扑腾一抖，唰就扎过去了。那也就是红月娥，一般人这一枪就要命。红月娥听着后边，这么一声，啊！急忙一个大些针呢，刺楞，枪走空了。枪一走空，紧跟着罗章唰又一下子，把姑娘吓得急忙来一个蹬里藏身，右脚一甩蹬，啪，腿拿过来，身子就挨在了马肚子旁，手抠着铁锅梁，这才没被打着。等他枪过去，翻身上马，一学马头，罗章，你干什么？丫头，你可真命大呀！我这两枪你没躲开呀。行，该着你不死。哟，姓罗的，你这是何意？是何意？你想嫁给我？我不要你。你可真是脸太大了。自古儿女妻是父母做主，有媒妁之言，一无媒人，二无父母做主，你亲自许亲呢、啊、我替你害臊啊，呸，就这几句话，姑娘没气死，霎时颜色更变，手都哆嗦了。姓罗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告诉你，在我们这种风俗，没有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媒妁之言，父母做主啊，只要是自己乐意就可以成婚。我愿意许给你，是敬佩你们老罗家是英雄，又因为大唐朝和我们哈密国交战这个事儿怪我们的元帅，所以愿意以身相许。想不到你暗下毒手，不但暗下毒手，告诉你实话吧，对松关都丢了啊，城池落在你们手了。对对呀、啊，我在这稳军计36计里有这一条，我把你稳在这儿，我那先锋营的3000人去取对松关，不但关城得到手了，你爹和你哥哥你娘都叫我们给杀了，剩你一个人你活个什么劲儿啊，干脆你自尽得了。你说这小伙多坏，他知道红月娥性如烈火，他这么一说，姑娘一自尽，那我多省事啊。哪知红月娥呀，这阵儿头脑挺清醒，姓罗的，你太缺德了，应不应亲小事，好不应该骗我，你办出这种事，你缺德作损，身为武将者，你不怕遭报呀？好好好，我死我也把你杀了，你看刀，搂头就劈呀、啊！姑娘这回是一点也不爱罗章了，玩命了，真玩命。罗章不行，一看不好，吓得拨马就跑。姑娘玩命的追，很快追出山环，追出山环，他一想，我还到对松关看看。你别看那么说，我不知道父亲怎么样啊。就这样，他气了罗章，奔对松关跑。罗章一看，那不行，你要到城里解围怎么办呢？他随后又追，丫头哪里走？他又追来了，追上了红月娥。红月娥没办法，跟他乒乓乒乓又打一阵。罗章不行，扭头又跑。姑娘也不追，继续奔对松关，走走打打，打打停停，反正这么事儿。罗章就想把他钳制住，叫弟兄们得城。此时天光大亮，离城不远了。红月娥闪目往城头一看，呀，当时吓得差点晕过去。怎么，城头上已经不见西凉哈密国的旗号，换成大唐的旗了。哎呀，城丢了，也不知我父亲我哥哥怎么样，我的母亲如何，家里那么多人呢。姓罗的，真是小白脸没好心眼，你可把我坑哭了，我非要你命不可呀，催马就追，很快追上了。
俩

交手。罗章真不行了，行了，城池我们也得过来了，首功我也算立了，我呀快跑吧。往哪儿跑？一是往元帅连营，离这地方还有个二三十里地，再就是往城里跑。甭管怎么地，城里头已经被我们占领了，可是想往这两个地方跑，姑娘不让。姑娘大刀一横，说什么也要罗章的性命。姑娘一边打一边哭啊，罗章啊，你可把我坑哭了，爹呀，哥哥，你们现在怎么样了？罗章这阵儿也觉得不怎么地儿，我这招啊出的不怎么样，嗨，事已至此，认了，我得下关城了吗？就行，啪，一抽马的乌叉骨。罗章这匹马是宝马良驹，不让打呀，打狠了，这匹马稀溜声暴叫，尾巴一脚一塌腰啊，跑下去了。罗章一看不好，这匹马打惊了，吓得他把大枪一挂，扣住铁锅梁，胖关头身子往前一扶，把眼睛一闭，你爱哪哪跑吧。为什么？如果你要直溜溜的坐在马上，就须得先到地下呀。姑娘在后边随后就追，姓罗的，上天我追你凌霄殿，入地追到水镜宫，你就是到耗子窟窿里，我也把你掏出来，把你碎尸万段，方解我心头之恨。想了这，一打自己这战马是随后就追去了，这两匹马像箭打着一样。这罗章急的呀，趴在了马鞍桥上，这匹马蹄跳跑跑，浑浑暴叫，是玩了命的往前冲，可把罗章吓坏了，也怕把自己摔到马下，急忙抠住铁锅梁，胖关头把身子扶在马背上，把眼睛一闭，心想你爱往哪跑往哪跑吧。就觉得耳边风声呼呼在响，树木刷刷刷往后直倒啊，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路，跑了多少时间呢、啊、这匹马累得实在不行了，这才放慢脚步，渐渐的站下。罗章这才坐起身来，往周围看了看，哟，把他吓一跳，怎么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一个行人也没有，这地呀、啊、是沙石地，非常平坦，爱往哪儿走往哪儿走，远处有山，这什么地方啊？天色可不早了，那现在钟点说在下午三四点钟。哎呀，对松关怎么样？红月娥在哪儿呢？不行，我不能在这等着，如果这丫头要追上我，常言说得好，一夫舍命，万夫难敌，我还得走。往哪儿去呢？我能遇见个人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我好回连营，或者到对松关呢。对，快走，马上加鞭继续往前跑。这匹马跑不动，不但他跑不动，罗章啊，饿的是前腔贴后腔，口干舌燥，嗓子眼要冒烟了。打昨天半夜二更天离开营盘，直到现在，水米未沾唇，他能不饿吗？马也没得饱草饱料，也受不了了。但是为了活命，只可走吧。他继续往前去，前边是座高山，山上边有人家，他一想，我找个人家问我路，哪知道刚往前去，就听着哭嚓的一声，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可把罗章摔坏了，差点昏过去啊！紧跟着有人喊，抓住了抓住了，呼啦，窜出有三十多名喽啰兵，都是头上青色绢帕罩头，搓打麻花扣，浑身穿青挂皂，腰系大带，下边斑尖鱼鳞洒鞋，有的拿着双手袋，有的拿着斩马刀，前边有人拿着挠钩套索，高喊抓住了抓住了，嘿，往哪儿跑不好，你怎么往这儿钻呢？你给我吓得

0: 有的把套索扒了一套，干嘛往上搭战马，然后用挠钩搭住了罗通的衣服，一二三八拽上来往地下一甩，几个大汉过去用脚一蹬，别动，马肩头龙二背把他捆上了，往上一提了，站起来吧。随后又把大枪给捡上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幸喜这个坑是净坑。怎么叫净坑呢？里边没有尖刀子铁蒺藜之类的，没有把人扎伤，但是摔着一下子够重的。喽啰兵看了看罗章，哟嘿，有盔有甲，得了，这盔啊你也别带，拿这个摘下来，瓦柳子搭了下来。你说你上哪儿藏不好，干嘛上这儿来？走走，上山。推推搡搡来到了山寨，很快来到聚义大厅门外。等着啊，我们往里送信。时辰不大，有人出来了，走走走走，推到大厅里。哎，我说小伙子，上边坐的是我家寨主，磕头。罗章把法器往后一甩，抬头一看，只见对面虎皮高脚椅上坐这位老者，50上下岁，上中等身材，体格特别壮，紫微微一张脸庞，两道浓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大目二目有神，高鼻梁，四字阔口，海下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六楞状帽，上边有绒球，身穿短靠，是酱紫色的，胸雷狮子畔，腰及大带，下身桌子挡着看不见，闪劈一剑，紫缎子的开场，肋下悬刀。一看这个人倒是一团的正气。罗章来到里边，立而不跪。老兵说，跪下，你找着挨揍呢，刚要踹他。老寨主说，慢，不跪不跪吧。小将军，看你这身打扮是武将，你怎么窥探我的高山呢？罗章说，谁看你们高山来了，我哪有那闲工夫，我是打此地路过，不慎掉入你们炫马坑，咬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非为英雄。娃娃呀，你倒是挺有骨气，可是你真叫我杀了你值得吗？你姓什么叫什么？难道不敢留名姓吗？大英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罗，单字名章，是大唐营战将，是三路元帅的前不正印先锋。啊，我打定人你知道吗？扫北王罗通你认识吗？那是我的父亲。哦，越国公罗成是我的祖父。啊，老寨主闻听又惊又喜呀，急忙站了起来。哎呀，罗公子多有得罪呀，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张经理，这个201住户太不讲文明了，这么多不用的桌椅都堆放在楼道和电梯间。
2: 我们物业上门提醒过很多次了，王阿姨说会搬走，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我们也没办法。
1: 您也尽力了，要不我们一起去上门说说。
3: 哎呀，林姐好，张经理好啊。
1: 王阿姨，谢谢您每天傍晚带我妈做运动，她最近很开心。
3: 这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太客气了。
1: 您看楼道和电梯间的杂物还有用吗？能不能收到屋内或者放到别处去？近期啊，小区要进行楼道整洁评比，您带我们争取成为小区的优秀楼栋。
3: 可这些东西还真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1: 放着楼道是安全隐患，如果您暂时用不着，可以捐给需要的人，比如卫生工。您看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桌椅，我们相互借用，如何？
3: 捐了，哎，这倒是好办法呀。
2: 王阿姨真有爱心，以后需要桌椅也可以来物业借。

时光穿过手指，瞬间飞翔，两个人拥抱一起会做梦，一个人抱住自己叫做痛，歌声。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2: 共青团苏宁县委深耕乡土研学，让青年深度认识家乡；
3: 媒体看苏宁，河北沧州一墙一景传文脉，彩绘赋能和美乡村。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作为新时代里谋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5: 读书班上，王昌林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认识体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实践，下一步工作思路和考虑，以及对河北协同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富有战略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力量。
6: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的政治担当，是省委进一步统一思想意志行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廊坊全域处在重大国家战略辐射带动之下，有7个县市区被列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通勤圈、功能圈。我们将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抓住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机遇，充分发挥地处京津雄核心腹地最大优势，锚定服务京津、链接京津、协同京津、联动雄安，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努力使廊坊在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中走在全省前列。
7: 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审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

0: 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面临的机遇挑战，存在的优势短板，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路径，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河北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人社系统将认真贯彻这次读书班精神，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多高品质服务和优质产品供给，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重点推动、政策撬动、培训促动，大力度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常态化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要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人社协同发展，在人社公共服务政策落地、助力发展上协同发力，切实发挥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作用，坚持同事同标、同职同效，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1: 尽可能的或者更大限度的发挥河北全域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啊重大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机遇，啊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机遇，更多的吸收北京和天津的先进技术、优秀的人才、科研成果啊作为更重要的这个转化基地，啊提高我们京津的这个科技成果在河北的这个转化的比重和效率，提升河北的产业的发展能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把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活力激发出来，动能释放出来，那实效彰显出来。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多次到京津冀三地考察调研，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要指示，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曲阳是雕刻之乡，位于首都产业协同圈，我们要精准对接北京，聚焦雕塑产业增材减材制造，靶向招商，促进雄安算法技术与曲阳产景深度融合，把全县2300家雕塑企业创作成果、154名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经验转化为高质量数据集，搭建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类大模型，以魔术共振赋能传统雕塑产业迭代升级。
3: 这次读书班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一次深入解读、系统导学，又是对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再动员、再部署。扶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省委工作要求，理清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战略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在生态、产业、民生、创新四个维度持续发力，聚力产业发展协同，加快推进太行山新能源发展示范基地建设，打造京津主要城市群绿电供应基地，立足扶贫优质农产品资源，打造面向京津的农产品加工和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基地，发挥生态优势，借助雄新高铁通车机遇，打造京津旅游休闲优选地、太行极境山地户外运动的目的地。
4: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项目专一，而是区域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县域发展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肃宁毗邻雄安，紧邻京津，区位优势明显，我们将跳出县域谋划发展，主动将自身工作置于协同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的强劲动力。
5: 共青团肃宁县委依托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聚焦返乡大学生初识家乡、再识家乡、深爱家乡成长主线，帮助大学生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县域发展全貌，引导肃宁籍青年学子扎根乡土、建功故里。在研学实践中，打造青春肃宁、未来有我大学生研学实践品牌，组织126名返乡大学生，先后前往万盛杂技艺术团、县烈士陵园、八路军120师集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等地，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返乡学子深入了解

0: 家乡状元文化、红色文化和产业文化。在乡情调研中，举办肃宁县第二届青年人才调研大赛，13名返乡大学生围绕乡村振兴、产业赋能、志愿服务、青年创业等助力县域建设、服务青年发展方向，深入各企业、社区、镇村开展调研，并形成报告7份，用青年学子视角感知肃宁发展脉搏。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央广网客户端发布的河北沧州一墙一景传文脉彩绘赋能和美乡村。
2: 在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各乡镇，一面面特色文化墙勾勒出乡村亮丽风景线，卡通人物活泼可爱，状元文化古韵悠长，农业生产场景生动写实，移风易俗主题寓意深刻，各式各样的文化墙样式引人入胜，内容丰富多彩，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下美丽乡村的崭新图景。近年来，肃宁县持续深耕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巧用乡村墙体作为文化传播载体，把本土文脉、传统美德与时代新风融入村居角落，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注入强劲的文化力量。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有规则，棋局才妙趣横生；有规范，乐趣才婉转优雅；有秩序，交通才井井有条；有法律，国家才长治久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2: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3: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2: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3: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2: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0: 百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刘姨，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2: 哎呀，不是我多事儿啊，大小丫头天天来。
3: 阿姨，舒服吗？
4: 舒服。
2: 你要再不回来看看，你妈这房子都要被忽悠没了。
3: 那咱今天再来两盒。
4: 哎，好，好，
1: 赶紧走。
3: 你谁让你推我？
1: 再不走我报警了。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不好意思啊，小张，你先回吧。
3: 阿姨，别生气啊。我明天再来。
1: 你别再来了。妈，什么膏药啊，1000多一盒，您还成箱的买，您被骗了。
2: 哎呀，小张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他每次给我送膏药的时候啊，他帮我贴上还给我按摩。你工作忙不常回来，这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也是他找人帮忙修的。
5: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妈妈买的不是膏药，而是陪伴。多关心父母，才不会让他人有机可乘。
6: 俗话说，这远亲不如近邻，这邻里之间呢，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7: 一套比粗啊，我们家比粗干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呢可就破了相了似的。
6: 更不能那样。
8: 瞧我们这院子啊，小三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碰到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
9: 小三长眼睛了吗？找菜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3: 胡雪岩笑了笑，不理他的话，只问他，那个东西递上去了？哎，昨天晚上回去啊。接着他就说明替朋友办事的诚意，就把整个经过情形讲了一遍。这倒不是丑表功，听完了，胡雪岩点了点头，好极，事缓则圆。哎，回头啊，你就再辛苦一趟，看看有什么信息，打听过了，晚上我们在姬家喝酒。好，我这就去。邱凤岩又问，不过有件事我不明白，你特为约我此刻见面，就是问这句话？
4: 是的，我的意思怕你说帖还不曾送出去，就摆一摆，等我到了上海，把那个普鲁士人的底细摸清楚了再说。既然已经，那也很好嘛。
3: 胡雪岩这么一说，裘逢岩更为困惑了。怎么，一下子你怎么要想到去上海啊？哪天动身啊？
4: 日子还没有定，总在这两天吧。
3: 哦，对了，胡雪岩又想起一件事，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红封袋，塞到裘逢岩手里，笑着说道，呵呵，
4: 赶快回去跟你胖太太交账，好让她早早筹划大年货。
3: 裘逢岩抽开封套一看，是一张400两银子的银票，心里愧感焦急，眼圈有些发红了。这胡雪岩不肯让他说出什么来，推着他说，啊，请吧请吧，我不留你了，回头姬家见。陈世龙的不速而至，在胡雪岩也颇感意外，但是说穿了就不稀奇了，原来是刘不才抓的差。刘不才到庞家交涉还算顺利，当然主要还是靠胡雪岩自己，由于他那两封信，王有龄对庞二自然另眼相看，嘱咐邢明老夫子替他们调节争产的纠纷。原告是庞二的一个远房叔叔，看见知府出面调停，知道这场官司打下去得不到便宜，那时候敬酒不吃吃罚酒，未免不明智，所以愿意接受调解。庞二呢，早就有过表示，花几个钱不在乎，能够不打官司不上堂，心里就安逸了。因此看了胡雪岩的信，听了刘不才的叙述，一口答应帮忙。只是年近岁逼，人又在南巡，一下子要凑这一大笔现银出来，倒也有些吃力。庞二这样说，好，我来想办法，一定可以想得出的。哎，这你就不必管了，先玩一玩再说啊，玩一玩。要玩一玩，这正是胡雪岩原先想到的情形，如今出现了。刘不才心想，如果辞谢，必定惹得庞二不高兴，说不定好事就会变卦。但坐下来先赌一场，又耽误了胡雪岩的正事。

0: 这可怎么办呢？刘不才灵机一动，想到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哎，庞二哥，我受人之托，要忠人之事，本来应该赶回去，不过你留着我陪着你玩，我也实在舍不得走。要玩啊，就玩个痛快，不要叫我牵肠挂肚。我看这样吧。刘不才略作沉吟之态，然后用那种世事无可疑，非如此办不可的语气说：庞二哥，你把雪岩托你的事筹划好，我到湖州找个人回去送信，我呢在这儿照玩不误，你看怎么样？好。庞二很爽快地答应。你坐一下啊，我到账房去问一问看。庞二一走，刘不才也不愿意白耽误功夫，他立刻就写了一封信，请庞家派个人到湖州把陈世龙找来待命。庞二回头说道：哎呀，家里倒是有点现银，过年要留着做赌本，也防着穷朋友穷亲戚来告贷，不能给老胡。不过我在上海有好几十万账好收，花出25万给老胡，不过得要他自己去收，有两笔账或许收不到，就看他自己的本事了。好的好的。刘不才觉得由此结果大可满足了。哎呀，庞二哥，你能帮雪岩这么一个大忙，我先代他谢谢你了。不过这笔款子怎么算法，你是要货色还是怎么样？请吩咐了，我好通知雪岩照办。嘿，要什么货色啊，算我借给老胡的，等他那票丝脱手了还我。是是是。那利息呢？免息。哎呀，这不好意思吧。刘不才迟疑着。庞二放低了声音说：老刘，我跟你投缘，说句老实话吧，其中有两笔账大概7-8万银子上下，不大好收。听说老胡跟松曹帮的尤老五交情很高。
1: 是啊，
0: 这两笔账托尤老五去收，虽不能十足回笼，70%账是有的，能够这样我已经成情不尽。尤老五那里我自然另有谢意，这等我跟老胡见了面再谈。二人商定了。陈世龙也非常巴结，接了信立刻到南巡。刘不才已经在牌酒桌上了，抽不出空写信，把他找到一边，连话带庞二的收账凭证一一交代明白。陈世龙随即坐了刘不才包雇的快船，连夜赶到了杭州。胡雪岩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不过事情也还相当麻烦，非得亲自到上海去一趟不可，而杭州还有杂物要料理，尤其是意外发现的买洋枪这件事，搞得好可是笔大生意，由此跟洋人进一步的交往对他的私生意也有帮助，而搞不好则会得罪了黄甫台和龚家父子，如果迁怒到王有龄和姬鹤龄身上，关系甚重，更加放不下心了。看胡雪岩左右为难，陈世龙就自告奋勇：胡先生，如果我能办得了，就让我去一趟好了。胡雪岩想了想，这倒也是一个办法。他说：你一个是办不了的，要托尤五。胡雪岩断然决然地做了决定。这样，世龙，你先到松江，无论如何要拖着尤五在一起，其余的事我托老谷。于是二人整整谈了一个晚上，指点得明明白白。第二天一早，陈世龙就动身走了。就在这一天，裘风岩所上的说帖也有了反应。一大早

就有一顶蓝泥大轿抬到裘家门口，跟班在拜匣里取了一张名帖投到裘家门上。看门的是早就受了嘱咐，一看帖子就回说主人出门了，即使裘风言才刚刚起身。客是走了，名帖却留了下来，是炮局作伴龚振林来拜访过了。裘风言大为兴奋，一直赶到富康钱庄见了胡雪岩，就说贺林好准的阴阳八卦呀，你看老公果然一尊就叫来了。那你见了他没有？哎，自然不见了，一见就万事全休了。他要一问我什么也不知道，那真正是若要盘剥性命交托啊。没有那么不得了，你别害怕啊，走，我们到贺林那里去。海运局年底清闲无事，姬贺林在家纳福，冬日晴窗直下，正在教小儿子识字，看到裘风言的脸色，随即笑道：“一定是有消息了。”“是啊。”裘风言笑着回答：“一路上我在嘀咕，从来不曾干过这种戳空腔的把戏，还不知道能不能应付得来呢。”裘风言担心的是，本无其事，也无其人，问到洋人在何处，先就难得回答。然而在胡雪岩和姬鹤龄的策划之下，也算很容易应付了。细细的教了他一套话，裘风言才真的有了笑容。我要去回拜，哎，得借你的轿子和贵管家一用。哎，不好。姬鹤龄未置可否，胡雪岩就先就表示异议，那一下就露马脚了。嗯，不错不错，不要紧，我可以将就。裘风言朋友也很多，另外借了一顶轿子，拿他的门上充跟班，将就着到炮局去回拜。名帖一递进去，龚振林开中门迎接。龚家就住在炮局后面，为了表示亲切，言入私地，先叫他儿子龚之堂来拜见，一口一个老伯，异常恭敬。风言兄，久仰你的酒中仙，我也是一向贪杯，颇有佳酿，今天酒逢知己，不醉不归啊。一定要叨扰，未免不成话了。哎，老兄说这话就见外了。接着龚振林嘱咐儿子，你去看看裘老伯的管家在哪里，把衣包取了来。哎，不必不必，原来是打算稍微坐一坐就告辞，不曾带便衣来。哦，既如此，龚振林看了看客人，又看了看儿子，志堂，你的身材跟裘老伯相仿，取一件你的皮袍子来伺候裘老伯替换。裘风言心想，穿着官服喝酒也嫌拘束，就不做假客气了，等龚之堂叫个丫头把皮袍子取了来，随即换。那是一件俗称萝卜丝儿的新洋皮袍，极轻极暖，刚刚合身。为白酒先设茶，福建的武夷茶器具精洁，烹制的恰到好处。裘风言是随遇而安的性格，跟点头之交的龚振林虽是初次交往，却像熟客一样，一面品茗，一面鉴赏茶具，显得极其舒适随便。而龚振林父子呢，也是故意不谈正事，只全力周旋着，想在片刻之间和裘风言结成深交。品茗未毕，只见龚家两个听差抬进一坛酒来，龚振林便说：“老兄对此道是大行家啊，请过来看看。”裘风言见此光景，意料必是一坛名贵的佳酿，就欣然离座，跟龚振林一起走到廊下。只见是一坛子25斤的花雕，坛子上的彩画已经非常暗淡，泥头尘封变成灰色，隐约现得有字，浮尘一看，上面写着道光13年
家贫月灶。哟，秋风园不觉得有些惊异，整整20年了。是啊，龚振林点头笑道，在我手里也有5-6年了，一共是2坛，前年家母70整寿开了一坛，这一坛是孙荫五辈到时开啊。秋风园自然感动，长衣致谢，心里却有些不安。这番浓情厚意可不在胡雪岩、姬鹤龄的估计之中啊，以后投桃报李倒下不了辣手了。就在这沉吟之际，公家听差已经将泥头揭开，取下封口，求老爷你倒看一看。秋风岩探头一看，坛子口正好有光直射，只见一坛酒剩了一半，而且满长着白毛，这就证明了的确是极沉的陈酒。秋风岩果然是内行，点点头说，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于是公家听差拿个铜勺极小心地撇进了白花，然后又极小心地把酒倒在一个绿瓷大坛中，留下沉淀的不要，又开了10斤一坛的新酒注入瓷坛，顿时糟香扑鼻。秋风岩不自觉地在喉间咽下一口口水，回屋入座，但见公家的福建菜比王有龄家的更讲究了。秋风岩得其所哉，在他们父子双双相劝之下，一连就干了三杯，顿觉胸膈之间春意夫妇而生，通身都通泰了。等小公还要劝干第4杯时，秋风岩不肯了，这酒上口淡，后劲儿足，不易喝得过猛，喝醉了不好，喝醉了不好。老伯太谦虚了，无论如何再干一杯，先干为敬。说着公之堂咕咕的一口气喝干了酒，侧杯向客人一照。秋风岩也只好照干不误，自然他的意思公家父子明白，是要趁未醉之前先谈正事，事实上也确实到了该谈的时候。公振林闲闲提起，昨天我上院听府台谈起老兄有个说帖，府台嘉赏不已，说如今官场中像老兄这样的热心又能干的人真正是凤毛麟角了。那是府台木匠，府台是肯做事的人，不然我也不肯冒昧。是啊是啊，府台总算是有魄力的，不过做事也很难呐。像这趟买的洋枪是经理的大来头，不晓得那普鲁士人聚合手眼力量居然达得到大军机，价钱当然就不同了，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府台把这桩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委了我，好不容易才磨到这个价钱。唉，我做了恶人，外面还有人说闲话，变得里外不是人，这份委屈别人不知道，你老兄一定体谅啊。听了龚振林这番话，裘风岩心想，他拿大帽子压下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此时犯不着去硬顶。好在胡雪岩已授给他4字妙诀，那就是不置可否。于是裘风岩点点头，只答了1个字，哦，连这军机是谁他都不问。龚振林接着说，我现在要请教老兄，你说帖中所说的殷商是不是哈德逊？

0: 这不能不回答了。于是邱凤岩点了点头，
1: 嗯，是的。
0: 哎呦，这就有些奇怪了。龚正霖看着他的儿子说，不是哈德逊回国了吗？这话是说给邱凤岩听的。他一听果然大吃了一惊，心想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胡雪岩本事再大也不会想到哈德逊已不在中国了，这一下谎话全盘揭穿，岂不大伤脑筋。幸好第一，邱凤岩久已上脸，羞愧之色被掩盖着不易发觉；第二，邱凤岩押运过一次洋枪，也到过上海跟洋人打过交道，不是盲无所知；第三，最后还有一句托词，他这样接口，这怕是张冠李戴了吧，洋人同名同姓的甚多，大概是另外一个洋商叫哈德逊吧。至于我，这趟倒没有跟哈德逊碰头，是一个康白度的来头。康白度是译音，洋人雇用中国人做总管，代为接洽买卖，就叫康白度。这是个极漂亮的文明折，龚家父子听他也懂这个，不觉肃然起敬。龚之堂到底年纪轻，说话比较老实，也许是的，是那个普鲁士人同行相度故意这么说的吧。对了，龚振林转脸跟邱凤岩解释，跟现在这个洋人议价的时候，我自然要拿哈德逊来做比，想杀他的价。如果他肯跟哈德逊的出价一样，那么既买了上头的面子，公事上也有了交代。其中唯一的顾虑是雪翁费心费力介绍了一个哈德逊来，照规矩嘛，应该让他优先，现在机会给了别人，说起来道理上是不对的，真有些对不住胡雪翁了。不过军机上的来头不能不买账啊，事出无奈，所以我曾经跟府台特委提到，府台当时就说胡某人深明大义，最肯体谅人，这一次虽有点对不起他，将来还有别的机会补报。金星之际采卖军火的案子很多，下一次一定调剂他。又说胡某人的买卖很多，或许别样案子也可以做成他的生意。总而言之，不必争在一时。龚振林长篇大套，从容细叙；邱凤岩则久在口中，事在心里，只字不漏地听着，一面听一面想。原是想跟洋商讲价，结果扯到胡雪岩身上，这篇文章做得离题了。黄甫台是否说过那些话没法查询去，但是意在安抚胡雪岩则意思极明，自己不便有所表示，依然只能守住不置可否的宗旨，唯唯称是而已。只听龚振林继续说道，所以我现在还要请教老兄所认识的这个哈德逊，与胡雪岩上次买枪的卖主哈德逊可是一个人呢？这句话是无可闪避的，邱凤岩觉得承认比不承认好，所以点点头说，是的。哦，那么上次买30两银子一只，此刻何以又跌价了呢？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鼓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这句话是无可闪避的，邱风岩觉得承认比不承认好，所以点点头说：“
2: 是的。”
1: 哦，那么上次买30两银子一只，此刻何以又跌价了呢？
2: 啊，是这样，上次是我们向他买，这次是他自己来兜生意，当然不能居奇了。
1: 邱风岩自觉这话答得极好，一得意之下索性放他一把野火。
2: 再说句实话吧，我还可以杀他个3-5两银子。
1: 哦哦，龚振林一直显得很从容，听到这句话却有些穷于应付的模样了。龚振林大概也发觉自己的这副神态落入裘风岩眼中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极力振作起来，恢复原来的从容，喝了口酒说道：“我有一句不中听的话，不能不说与老兄听。哈德逊的货色并不见得好啊，炮局曾拿老兄上次押运回来的洋枪试放过，准头不好，不知道这一次哈德逊来兜销的货色是不是跟上次的一样。”龚振林说准头不好，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他有意这么说，邱风岩无法分辨，但后半段的话却不难回答。于是他说：“我的说帖上写得很明白，照那个普鲁士人同样的货色。”
3: 哦，不过这反而有点不大合拢了。
1: 龚振林脸上现出一丝冷笑：“
2: 那批货色除他，别人是买不到的呀。”
1: 邱风岩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不妙，这样谈下去马脚尽露，再有好戏也唱不下去了。于是他不答这句话，单刀直入地问道：“
2: 我要请教贤乔兹，那个普鲁士人在不在这里，好不好我当面跟他谈一谈呢？”
1: 这是邱风岩的缓兵之计，用意是不想跟龚家父子多谈，哪知道龚振林却认为邱风岩真的想跟洋人见面盘问，心里有些着慌了，因为其中有许多花样，见洋人一谈，西洋镜可就拆穿了。于是龚振林这样答道：“洋人此刻在上海，老兄有何见教，不妨跟我说了，我一定转达。”邱风岩多喝了几杯酒，大声说道：“
2: 我想问问他，凭什么开价这么高啊？”
1: 邱风岩这语气和声音咄咄逼人，龚振林不觉脸色微变。
2: 啊，刚才已经跟老兄说过了，有经理的大来头，此间办事甚难呐。
1: 他用情商的口吻说：“凡事总求老兄和胡雪翁体谅啊。”说的这话就无可再谈了。邱风岩既不便应承也不便拒绝，只点点头说：“老兄的意思我知道了。”局面变得有些僵了。龚振林当然不便硬逼，非要邱风岩打消本意收回说帖不可，唯有尽主人的情意，殷殷筹劝，希望邱风岩能够欢迎而归。一顿酒吃了四个钟头，邱风岩带着8分酒意到了姬鹤林家，胡雪岩正好在那里，听他细谈经过不免有意外之感。
2: 哦，原来是经理大军机的来头，怪不得敢这样明目张胆的去做呀。
4: 大哥，胡雪岩问姬鹤林，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1: 官场中的情形

姬鹤龄自然比胡雪岩了解得多。他说，不见得是什么大来头，恐怕是一顶大帽子吧，你先不要让他给压倒了。对，邱风岩也插话了，我就不大相信堂堂军机大臣会替洋商介绍买卖。再退一步说，就算有大来头，也不能这么乱来。他有大来头，我们也有对付的办法，不过那一来是真刀真枪的干了。哦，胡雪岩听姬鹤龄这么一说，马上问他，怎么呢大哥，你有啥办法？最直截了当的是托御史参他一本，看他还敢说什么大来头不敢。姬鹤龄说的这是极狠的一招了，只要言官有这么一个折子，即令黄宗翰有经理的照应，可以无事，至少那桩买卖是一定可以打消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就结成了不可解的冤家了。只要黄宗翰在浙江一天，就有一天的麻烦，而且必然连累王有龄在浙江也没法混下去了。当然姬鹤龄也不过这样说说，了且快意而已，反倒是邱风岩由此触机，出了一个极妙的点子。哎，我想我们可以这么做，只拉弓不放箭，托个人去问一问，就说有这么一回事，不知其详，可否见告，看他龚振林怎么说。姬鹤龄有些不解了，托什么人去问呢？自然是托出一位都老爷来呀。哦，邱风岩这么一说，几乎二人都明白了，所谓只拉弓不放箭，就是做出预备查究其事的姿态，叫龚振林和黄宗翰心里害怕，自然就有确切的表示了。胡雪岩沉吟了片刻，好是好啊，可哪里去找这么一位都老爷？从经理写信来问，缓不济急呀。邱风岩这样说，当然就有这么一个人在，有个监察御史姓谢，请假回籍葬亲，假期已满，只等一开了年就要动身。这位谢都老爷是邱风岩的文酒之友，感情极好，一托无有不成之理。姬鹤龄向胡雪岩说，哎，你看怎么样，我是不服公家父子的气，肆无忌惮，竟是看准了没有人敢说话似的。我倒不是怄这个嫌气，也不想在这上头赚一笔，这是我现在正跟洋人打交道，面子有关。姬鹤龄懂胡雪岩的意思，心里在想，能把府台做主的已有诚意的买卖推翻，另找洋商，这消息传到宜昌上去，足以大大的增加胡雪岩的声势。但是另一方面，无疑的，黄宗翰和龚家父子都会不快，所以此事不干则已，一干就必定结了冤家。胡雪岩在这片刻之间打定了主意，我想这样，这件事做还是要做，有好处归老求，一则他出的力多，二则也替他弄几文养老，或者加捐个十缺的大花样，也去过一过官瘾。这是将来的事情，一定要做得和平。哎呀，姬鹤龄摇了摇头，再和平也不行，你从人家口中去夺食，岂能无怨呢？这我当然想到了，光棍不断财路，我们这票生意倘能做成功，除了老邱得一份，龚家父子和黄府台的好处，当然也要替

0: 他们雇到。
1: 这还差不多。
2: 事情就此
0: 谈定局了。实际上呢，等于是裘丰岩的事，所以由他去奔走，胡雪岩

匆匆地来到富康看胡雪岩，带来一个好消息，说龚振林已经跟他开诚布公地谈过那笔洋枪生意，预备双方合作。龚振林提出的办法是，这一笔洋枪分作两张合同，画出5000支，由哈德逊承受，也就是裘丰岩经手，府台衙门每支拿2两银子做开销，此外都是裘丰岩的好处。胡雪岩算了一下，原来每支枪有12两银子的虚头，如今只取了一个零数，换句话说，让出5000支就是损失了50000两银子，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龚振林岂甘拱手让人，只是为势所迫，不得不忍痛牺牲，心里当然记着仇恨，以后伺机报复，自己要替裘丰岩挡灾，未免太划不来了。当然既然上了这个说帖，龚振林不能不敷衍，他自己吃肉，别人喝汤，自然不会太介意，照现在这样变成了剜他的心头肉，那就太过分了。但是当初已经说过有好处都归裘丰岩，那么如今替龚振林的利益着想，便又是剜裘丰岩的心头肉，怕他会不高兴。这样想左右为难，觉得这件事自己做得太轻率了。裘丰岩看见胡雪岩神色有变，困惑地问他怎么回事啊。哦，胡雪岩试探着说，老邱，恭喜你发笔财啊。那还不是全靠你吗？这笔好处当然大家都有份，将来听你分派。裘丰岩这个表示使胡雪岩很安慰，只要裘丰岩未曾存着吃独食的打算，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他说，我跟贺林绝不要，不过老裘啊，钱要拿得舒服，烫手的钱可不能用啊，哈德逊的这张合同大有研究啊。胡雪岩想了一下问道，说实话老邱，你想用多少钱？这话使人很难回答了。裘丰岩不解所谓，也不知道能用多少钱，唯有这样答道，我说过归你分派，你给我多少就是多少。是这样，我不能不从头说起啊。你说他们让出5000支来就要损失50000银子，但是从哈德逊那里弄不到这个数目，为啥呢？我算给你听啊。说帖上讲，照同样的货色，每只只要25两银子，实际上每只20两，只有5两银子的虚头，所以一共也只有25000银子的好处，除掉府台衙门10000，还剩下15000银子。胡雪岩说到这里，裘丰岩自动表示，每人5000，15000银子，3股派。所望不说，胡雪岩反倒过意不去了。哎呀，你忙了一场，5000也太少了。这样，你拿10000，我跟贺林不要。那还有5000呢？莫非送给龚振林？不错，不但这5000送他，还要问他愿意戴多少帽子，要这样你的钱才不烫手。这裘丰岩先还不服气，经过胡雪岩反复的解释，总算想通了，答应照他的意思跟龚振林去谈。当然了，这有个说法，说是哈德逊愿意每支枪再减1两银子，加上另外的2两，一共3两。这就是说，每支枪以22两银子算，实收是这个数目。如果上头还有别的开销，要加帽子也不方。
一听这个说法，

0: 龚振林的观感大变。裘风岩背后有胡雪岩，他是知道的。原来以为胡雪岩太棘手，现在才发觉是极漂亮的一个人。除了交情以外呢，当然更要紧的是姑娘利害关系。龚振林对胡雪岩一派的势力相当了解，王有龄已有能源之名，在府台面前很吃得开，姬鹤龄也是浙江官场中一块很响的牌子，而此二人都以胡雪岩为谋主。胡某人手腕灵活，足智多谋，尤其不可及的是人人乐为所用。像这样的人物有机会可以结交而交臂失之，未免可惜。打定了这个主意，龚振林就对裘风岩这样表示：不瞒老兄说，这件事我的处境实在为难，其中委屈不必细表，以老兄及胡雪翁的眼力自然能识得透。言而总之一句话，多蒙情啊，必有所报。龚振林这几句话听得裘风岩大为舒服，就也很慷慨地说：交个朋友嘛，无所谓啊。是是是，俗话说得一点不错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能交得上一定要交。试完之后，老兄这里我另有谢意，至于胡雪翁那里，我当然也要致敬。想请教老兄，你看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有所馈赠，他是一定不肯收的。裘风岩说到这里灵机一动，我为老兄设想有个惠而不费的办法。哦，好极了，请指教。富康钱庄你总知道吧？
1: 哦，知道。
0: 这富康钱庄是杭州钱庄大同行中响当当的字号，老兄大可跟富康做个往来，也算是捧捧他的场啊。
1: 哦，这容易得很，容易得很呐！
0: 龚振林一叠连声地说：此外我想奉屈胡雪翁小婿，请老兄为我先容。
1: 好好好，胡雪岩很爱朋友的，一定会叨扰。
0: 那事情就这样说定了。龚振林重又回到公事上，哈德逊这方面的事谨遵台命办理，上头有什么开销我要上院请示了才能奉告。说到这里，龚振林又放低声音，做出自己人密诉肺腑的神态。替黄府台想想也不得了啊，一个年过下来，从经理到本省将军学政那里处处打点，没有30万银子过不了关呐。真正是只见和尚吃粥，不见和尚受戒。
2: 裘风岩听着口风就知道家的帽子不会小，裘风岩也不多说，回到富康钱庄跟胡雪岩细谈经过。话还没完，刘庆生笑嘻嘻地走了进来，显然有什么得意的事情要说。
3: 胡先生，来了一笔意外的头子，过年无论如何不愁了，炮局龚老爷要立个折子，存8万银子。
0: 一下裘风岩也得意了，笑着问道：如何？你慢高兴。胡雪岩摇了摇头，他有一种戒慎恐惧之感，对刘庆生说：这笔头寸不算意外，随时来提，随时要有，派不着什么用场。
3: 不说了的，胡先生，他说

0: 存三个月，利息随意。
1: 哦，那倒也罢了。胡雪岩想了想又说，利息自然从优啊。这样吧，你先打张收条给来人，就说我马上去拜会龚老爷，存折我自己带去。
0: 嗯，是。
1: 刘庆生答应着管自己去料理了。胡雪岩这时候才有喜色，踌躇满志地跟裘风言表示，这件事得由此结束是意外的圆满。因为原来他最顾忌的是治一惊损一惊，怕因为这件事把王有龄跟黄甫台的关系搞坏，而照现在看来，关系不但没坏，反倒添上一层渊源，岂不可喜？接着胡雪岩又说，不过也不能高兴过头了，现在连买空卖空都谈不到，只能说是卖空，大包大揽答应下来了。哈德逊那里还不知道怎么说呢。
2: 嗨，不要紧的，你不是说哈德逊答应20两一只吗？现在有个2两头的富裕在那里，大不了我白当一次差，22两一只总敲得下来吧。
1: 裘风言这一番表白很够味道。胡雪岩笑着拍了一拍他的肩，然后带着存折到炮局去拜访龚振林。
3: 一见面当然
1: 各道仰慕，十分投机，入座待茶。胡雪岩首先交代了存折，申明谢意，接着就谈王有龄的近况，套到这层关系上更觉亲热，真正是所谓一见如故了。只听龚振林说道，这次裘风翁上的说帖，多蒙雪岩兄斡旋，体谅苦衷，成亲之志啊，我已经面禀府台，府台也很欣慰，特地嘱我致意。究竟如何致意他没有说，意思是黄宗汉也很见情。胡雪岩矜持地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龚振林又道，我虽惩罚炮局，对洋务上所知并不多，以后还要请雪岩兄多指教啊。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胡雪岩急转直下地问道，我想请教，跟普鲁士人订的那张合同不知订在什么地方交货呀？订在杭州，他答应包运的。振林兄啊，由上海过来路上的情形你估量过情形没有啊？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小豆爸爸，我上学了。
6: 等会儿，大头儿子，爸爸开车送你。
5: 不用，我自己走路上学，锻炼身体又环保。
6: 可是路上车太多。
5: 没事儿，一慢二看三通过，我已经记熟了。
6: 这么多路口呢？
5: 有指示灯的我会，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那没有指示灯的呢？
5: 要走人行横道线啊。放心吧，小头爸爸，开车的叔叔阿姨们可好呢，看见我们过马路早早就停下了，谢谢他们，我也会快速通过的。
6: 嗯，爸爸开车也会这样的。
7: 第一步，踩下离合挂倒档，第二步，轻抬离合慢给油，
8: 倒车请注意，
7: 第三步，仔细观察后视镜，来倒倒倒，
9: 倒车不是你想倒想倒就能倒，高速公路把车倒风险特别高，错过出口继续开，下站往回绕，安全行驶无小事，一定要记牢，
7: 高速公路严禁倒车。
10: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只知道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哎，有这么个问题，你研究过吗？
3: 啊，哪个问题呀？
2: 就是从前和现在的区别。
3: 这还真没研究过。
2: 没研究过。
3: 对，
2: 问我，问我
3: 啊，
2: 问我，问我。
3: 您研究过？
2: 我研究过。
3: 哦，那您说说，从前跟现在有什么区别？
2: 从前和现在，我研究的结果
3: 啊，
2: 六个字。
3: 哪六个字？
2: 从前慢，
3: 哦，
2: 现在
3: 快。嚯，你踩地雷上了啊？
2: 是不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您吓我一跳，
2: 对不对？
3: 啊，
2: 从前就是慢的，现在事事都是快了。
3: 你给举点例子说说。
2: 你看，
3: 嗯，
2: 这用说吗？
3: 啊，
2: 从前火车慢，
3: 现在呢，
2: 高铁快呀。
3: 对。
2: 从前网络慢，
3: 现在
2: 5G 快呀。
3: 对。
2: 从前写信慢，
3: 现在
2: 微信快呀。
3: 对。
2: 从前上楼慢，
3: 现在
2: 电梯快呀。
3: 没错，
2: 是不是？
3: 嗯，
2: 事事物从前慢，现在快。
3: 您先等会儿
2: 啊，
3: 也不尽然 啊。我要说一个呀，从前慢，现在就也没快喽。
2: 不可能
3: 啊，
2: 不可能。
3: 我这个脾气从前慢，现在就没快。
2: 不，你会快的。
3: 快不了。
2: 你快了。
3: 快不起来。
2: 你快了。你快了。真的快了，快了，没两天了。
3: 你才快完了呢。
2: 你看，啊，急了，急了是不是就快了？
3: 我急了也比你们都慢。
2: 哎呀，你得跟自个儿比呀！
3: 啊，
2: 你现在可比小时候快多了，
3: 是吗？
2: 别人不知道你，我可知道你啊！
3: 哦，
2: 咱俩小学同学，
3: 是是是。
2: 哎，
3: 嗯，
2: 上一年级的时候
3: 啊，
2: 老师找李菁回答问题。
3: 嗯，
2: 李菁
3: 叫我，
2: 李菁。
3: 嗯，
2: 李菁，
3: 我跟哪儿待着呢？这是
2: 啊，
3: 他学这是我吗？这不是疯狂动物城里那树懒吗？啊
2: 啊什么啊啊什么啊？问你，一加一等于几呀？
3: 啊，我说什么？
2: 啊，
3: 这还啊呢？
2: 哎
3: 啊，
2: 是不是脑子慢？
3: 这不是脑子慢
2: 啊，
3: 这是没脑子
2: 啊
3: 啊，
2: 就是慢。我跟你说，哎，就没见过你这。我跟你说，处处都慢
3: 啊，是吗？
2: 你们家
3: 啊，
2: 别说你，你们家。嗯，处处都有从前慢现在快
3: 啊！您说我们家都有什么地方从前慢，嗯，现在快？
2: 就说你儿子
3: 啊，
2: 长得比你快。
3: 我儿子长得比我快，啊，那再过2年呢，我就管我儿子叫大哥了。
2: 不是你爱叫啥叫啥叫
3: 什么叫我儿子长得比我快呀？
2: 你看，你看，你看，看，我问
3: 啊，
2: 你儿子今年几岁了？
3: 9岁啊。
2: 你9岁的时候多高啊？
3: 1.5米。
2: 哦，那你儿子现在多高啊？
3: 2.1米。
2: 基因突变了，
3: 他妈个儿高，你管得着吗？
2: 啊，行行行行
3: 啊！
2: 哎，是不是你儿子现在这个头，从前你长得慢，现在孩子长得快了？
3: 这倒是，
2: 是不是？
3: 对。
2: 还有呢？
3: 还有什么？
2: 你�儿子现在9岁，上几年级啊？
3: 上3年级啊。
2: 你9岁的时候上几年级啊？
3: 上1年级啊。
2: 不是，你9岁怎么才上1年级啊？
3: 啊，跟老师关系好，留了我2年，怎么了？
2: 就是留级了呗。
3: 啊，留级。
2: 哎，现在你还听说过留级吗？
3: 现在没有留级这么一说了，
2: 是不是？
3: 嗯。
2: 所以现在这个孩子升班，从前慢，现在快了。
3: 对。还有什么？
2: 还有这个孩子的学习进度，
3: 嗯嗯，
2: 从前慢，现在快，
3: 是吗？
2: 哎，你儿子现在1年级上的那些课程啊，
3: 啊，
2: 相当于你小学3年级学的。
3: 这个没注意，
2: 你不，哎，我随便问个1年级题，你现在都不见得会呢。
3: 啊，那不一定。
2: 听好了啊，
3: 您问，
2: 说呀，
3: 嗯，
2: 小明的姐姐比小明大3岁，再过6年，小明姐姐的岁数是小明的2倍。问小明姐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0: 这题是说相声的出的吧？啊，这有人知道答案吗？
1: 我就知道吧。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就是小明啊。
0: 哎，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1: 对不对？啊，我就是小明啊。
0: 这叫什么题呀？
1: 思维题。
0: 哦，思维题，
1: 学过吗？
0: 没学过，
1: 是不是？嗯。
0: 还有什么？
1: 这个孩子现在发育程度啊，从前慢，现在快。
0: 您再给说说。
1: 哎，嗯，别忘了啊，你。嗯，三年级才搞的对象，你儿子一年级考搞对象了。
0: 你先等会儿 啊，我儿子一年级没搞过对象啊。
1: 对对对，已经说了，他儿子一年级没有搞对象。
0: 对，
1: 但是他承认了他自己三年级搞的对象。
0: 那没有啊，我三年级也没搞对象。
1: 那你几年级？
0: 我是二年级开。
1: 二年级。
0: 你呀，别往沟里带我 啊，老说我们家干嘛呀？说你们家，说你儿子搞对象那个事儿。
1: 啊，说我们家啊，行，嗯，我说。说我儿子呀，啊，二年级搞对象。
0: 您先等一会儿啊，我怎么听着这里头还有我的事儿啊？
1: 不是，你别往我们家掺和啊！啊，我儿子真是二年级搞对象，
0: 是吗？
1: 二年级哦，领了个小女同学回家了。哦，怎么回事？
0: 这怎么意思？
1: 训他我
0: 啊，教育教育。
1: 过来，嗯，过来啊！谁呀？那谁呀？嗯，那谁呀？
0: 你儿子说什么？这是把我儿子领回去了吧？
1: 啊什么啊什么？问你呢，那是谁呀？啊，我女朋友。
0: 哦，女朋友。
1: 你小小年纪，你知道什么女朋友啊？你找女朋友？那李京叔叔上二年级就找女朋友了。
0: 那怎么又提我呀？
1: 你能跟李京叔叔比吗？
0: 就是。
1: 李京叔叔上二年级的时候已经18了。
0: 哎，对，我一年级9岁嘛。二年级18，小学毕业那年是54，有这么算的吗？
1: 是不是？你说你这你那些二年级搞对象影响都坏。
0: 不是，我跟那孩子他妈，我们那叫青梅竹马。现在这孩子能叫搞对象吗？他懂爱情吗？那不就是很懵懂的一种情感吗？
1: 行，有理有理有理。哎，说起你媳妇儿来，你媳妇儿身上也有从前慢现在快啊。
0: 啊，您说我媳妇儿哪点从前慢现在快？
1: 你媳妇儿那个长相。啊，从前变化慢，现在变化快。
0: 这我怎么没注意呢？
1: 哎呦，啊，哎、李京他爱人啊，长得漂亮，
0: 哎、好看着呢。
1: 哎呦，嗯，谁说那大个儿、大高个儿是不是？
0: 对对，
1: 大高个儿啊，9.12米。哎，9.12米，
0: 这我够得着吗？这个，
1: 啊不是啊，1.92米。哎，1.92米，
0: 这我够着也费劲啊。
1: 身材好啊，身材好。
0: 对，
1: 哎呀，那个三围是38。
0: 嗯啊，电线杆子，这是电线杆子，
1: 不是，反正好嘛，反正就好。啊、最重要的是五官漂亮。
0: 哎，是，
1: 五官个顶个的好看啊，那组合到一起，那就像一个大明星了。
0: 像谁呀、啊？
1: 孙红雷。哎，
0: 这个女孩子长得跟孙红雷似的，那还能看吗？
1: 你架不住喜欢呀！
0: 啊，我这审美也有点问题。
1: 媳妇儿啊，媳妇儿，太喜欢你了。
0: 你瞧瞧，
1: 你长得太漂亮了。哎呦，哎，你要是能够有机会再去把这个稍微的美一美、画一画、整一整，就更好看了。
0: 啊，我媳妇儿说什么？可这真是两口子说话都一个味儿啊。
1: 好吧，那我就去整一整，画一画，美一美。嘿，经过整形美容化妆再一看啊，你媳妇儿又像一个大明星。
0: 哎，这回像谁了？
1: 孙悟空。哎，
0: 怎么又整成孙悟空了？
1: 哎，孙悟空72变，想变什么变什么样啊、哦、对不对？你说说，经过现在这个美颜整形化妆，这是不是你媳妇儿一天一个样？
0: 您要那么说的话呀，我倒觉得我媳妇儿这个变化呀是越来越慢了。
1: 怎么可能呢？
0: 因为她保养的好啊。不光我媳妇儿，您看现在这人营养条件多好啊，过去那人达不到40多岁像60多岁的，现在你再看看，青春偶像小李京。
1: 你不是等会儿啊，最后一个什么
0: 青春偶像小李京。
1: 就你还青春偶像
0: 啊？怎么了？
1: 你要青春偶像，我四大天王我。
0: 谁给的你这种自信呢？
1: 我这名字呀，我。
0: 啊，你这名字叫什么呀？
1: 贾旭明。
0: 这不很普通的一名字吗？哼，长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啊？
1: 我长什么样？我
0: 让各位瞧瞧啊，整个一非洲大耗子呀。
1: 我你哎，你这我跟你讨论铜像办，你说我什么非洲大耗子、啊？
0: 我就得这么说你。
1: 你怎么凭什么呀你？
0: 现在这社会发展快的利索多了，你老盯着我们家干什么呀？那从前慢现在快，浪漫的事儿多了，你老说我媳妇儿跟我儿子干什么呀？
1: 那这从前慢有什么浪漫？不说你
0: 那多了，有那么一首歌就叫《从前慢》，你听人家歌词写的多浪漫呢、啊？
1: 怎么写的呀？
0: 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1: 那现在快，上午结婚，下午就离。
0: 从前慢啊，上学上班，成家立业，按部就班，很从容。
1: 现在快呀、啊，买房买车，升职加薪，稍不留神就掉队、
0: 啊。从前慢啊，一家人围坐吃饭，热气腾腾的叫人间烟火。
1: 那现在快呀、啊，一桌子人都不认识，热热闹闹吃的全是快餐盒饭。
0: 从前慢，一段相声铺平垫稳，慢慢说，观众还认真听。
1: 现在快呀、
0: 啊，啊，
1: 相声说三句没包袱，根本没人理你啊，
0: 是吗？
1: 我都说六句了，有人搭理我吗？
0: 哎，那怎么办呢？咱们
1: 还得说你们家呀，
0: 还得说我们家。
1: 哎，我再从你们家说一个从前慢现在快的例子，你挑不出理来了。
0: 那不一定。
1: 哎，我问。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爸爸在干嘛？
0: 我爸出差了。
1: 哎，你爸爸是怎么知道生你的消息的？
0: 我舅舅给拍了一电报。
1: 你爸爸什么时候才看见你的？
0: 一个月以后。
1: 慢不慢？
0: 慢。
1: 我再问你
0: 啊，
1: 你媳妇生你儿子的时候，你在干嘛？
0: 我也出差了。
1: 哎，你是什么时候看见你儿子的？
0: 当天。
1: 你是怎么看见你儿子的？
0: 我们手机视频连线就看见了。
1: 快不快？
0: 快。
1: 从前慢，现在快吗？
0: 是是。
1: 哎，我再问你个事儿
0: 啊。
1: 哎。你第一眼看见你儿子，你什么心情啊？
0: 我就记着我着急，
1: 哎，怎么会着急呢？
0: 不，这孩子他老冲我乐，他不哭，
1: 乐是好事
0: 啊！不，这哭是孩子的呼吸，他必须得哭啊！
1: 哦，哭是孩子呼吸，必须得哭。
0: 对
1: 对，这时来了个护士
0: 啊，
1: 拎起你儿子双脚，照着屁股，啪就来了一巴掌。只见你儿子两眼一睁，小腿一蹬，肚子一鼓，就发出了人生当中第一个响亮的声音呢。
0: 什么声音呢？
1: 啊！
0: 别啊了。
2: 一听见您的掌声，我就觉得我们是老朋友，
3: 经常在电视机前见面。
2: 不过见面是见面啊，各位朋友对我们俩的幕后生活还不太了解。
3: 那是啊，
2: 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没问题
2: 啊，
3: 我叫金珠，
2: 我叫巩汉林，
3: 我们是一对夫妻，
2: 绝对是原装的。
3: 他是我丈夫，
2: 他是我媳妇，
3: 他是我先生，
2: 他是我太太，
3: 他是我老公，
2: 他是我老母
3: 啊！
2: 不是。别呀，不是他是我老婆。
3: 哎，
2: 30年前
3: 我们结的婚。
2: 您听听，时间过得真快，30年后的今天，我都有点发昏了我。
3: 啊？这意思你记性不好了？
2: 那当然也分什么事儿。
3: 那你还记着当年在婚礼上、你第一次的致辞吗？
2: 我是永生难忘。
3: 嗯，
2: 朋友们，在我当年的婚礼上，面对着所有的来宾，我挽着可爱的新娘，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巩汉林。
3: 吓了我一跳啊！
2: 从此不打光棍了。哎呀，不容易啊！像我这个啊，这么细的人也有了老婆了，
3: 瞧把他美的，
2: 哎，一个字都不差吧？啊，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光临我的结婚现场。不过本人是初次结婚，还缺乏经验，如有照顾不周之处，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下回结婚的时候改正。
3: 大家都听见了吧？
2: 我背得多熟啊！
3: 男人都这样
2: 啊，
3: 今天刚和你结婚，就想着下次和谁结婚了。
2: 哎呦，老婆，结婚多好玩啊！没事收俩钱儿啊！
3: 哎，什么意思啊？
2: 不是，我当时一激动是说秃噜嘴了。
3: 那你还记着我们婚后第一次的家庭会议吗？
2: 更是记忆犹新。
3: 嗯，
2: 朋友们，就在我们俩结婚的当天，我们夫妻双方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磋商。我们双方本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
3: 这是两口子吗？
2: 在民主治家的理念上，我们达成了共识。
3: 对，会后啊，我们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
2: 我们夫妻发表的联合声明，民主治家的原则第一条是：
3: 太太 态永远是对的。
2: 我们发表的联合声明民主治家的原则第二条是，如果太太错了，
3: 请参阅第一条。哎。

0: 想啊，我得问问他。
1: 怎么？
0: 我不对吧，夫人？啊，咱们俩这联合声明就这两条吗？
1: 当时我也觉得少了点啊，后来不又加了一条吗？
0: 对呀、啊，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0: 朋友们，又加了一条。加的这条对我比较有利。我们后加的这条内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夫妻双方一旦发生了争吵，我们就采取两个方案来结束这场争吵。
1: 第一个方案，要么我们双方都承认我是对的；
0: 第二个方案，
1: 要么我们双方都承认你是错的。朋友们，我们家多民主啊，是吧？
0: 别鼓掌了，朋友们。这还民主呢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这感觉我是民，你是主啊，你就是那个老地主啊，打倒老地主！你说什么意思？你定的民主怎么那么像美国政府啊？这个，
1: 甭管怎么说啊，这方案定了之后，我们夫妻那是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吧。啊，
0: 那倒是。哎，反正这事儿一定下来，我们各管各的。还也不错。您看，我在家里边，我就负责管理这个客房、卧房、厨房和茅房。
1: 我在家里面就负责管理儿子和你。
0: 哎，这说到管理我可要给你提点意见啊。
1: 别介，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不合适。
0: 废话，不当着各位我还不敢提呢。在家我不敢呢，我打不过他呀，这样各位给我撑撑腰吧啊。
1: 提什么意见呢？
0: 我认为你在管理我的时候态度过于严厉，批评我的时候口无遮拦。
1: 哎，我怎么口无遮拦了呢？
0: 你看我每次做完家务，你对我是什么态度啊？我不怕大伙笑话，我给你们学学。我一干完家务活，他对我就这样。嗨，干好了，这活是你干的吗？啊，你怎么连家务你都不会做呀？你还是男人吗？你怎么那么笨呢？气死我了。
1: 哎，要说气人，你可没少惹我生气啊。哎
0: 呦，我天大的冤枉啊，我在家都这地位了，我还敢气你？你跟大伙说，我什么时候气过你？
1: 什么时候啊？就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我让你把窗帘拉上，我就怕别人看见我那发福的体型，这事儿可有吧？
0: 那倒是，问题是拉不拉窗帘你不还那体型吗？再说了，那天你不生气啊？生完孩子跟没生一样，好家伙，那肚子比没生前还大呢。啊，不怕大伙笑话，我一直以为里边还藏个小金珠呢。那个，
1: 你别打岔行不行？我问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0: 我当时我不就是
1: 说，嘿嘿嘿，
0: 我忘了。
1: 你忘了？我可没忘。当时你冷笑着说，
0: 要吃人呢，你这是？
1: 就您这体型，谁看呢？
0: 是，
1: 真有那不长眼的看了，也会把自家的窗帘拉上。你什么意思你？啊？
0: 我这意思吧，我这意思就是让他们家浪费窗帘，让他们家天天拉窗帘捂着，我们省窗帘。
1: 大家都看清楚了吧？这说明什么呢？
0: 什么呀？
1: 这说明你结完婚以后就变了。
0: 哎，这我不承认，我哪儿变了？让大伙说啊，结婚前我就100斤，结完婚我还是100斤，3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是100斤，我没变。就是100斤呢。
1: 没变，
0: 没变。
1: 结婚前啊，一见到我，小天使。
0: 对，
1: 现在怎么不叫了呢？哎呦，
0: 那时候是谈恋爱，见着你可不就小天使吗？现在咱可是过日子，您都多大岁数了，我见你那面还啊，小天使，我有病啊，我呀。啊，这你还不明白吗？我现在不叫你小天使，你应该替我感到高兴。同志们，这说明我的大脑已经不痴呆了。
1: 这说明你现在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0: 这我就更不能承认了。我心里没你，我多惦记你啊。头两天你回娘家，我一天5个电话往回叫你吧。
1: 这说明你没出息啊。我离家刚3天，你急得跟猴似的。
0: 我废话，我能不急吗？朋友们，你不知道，他走了这几天，我愣没找着他藏钱那抽屉的钥匙，我跟你说。好家伙，那再不回来我就该沿街乞讨了。我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现在明白了。当初跟你结婚，那这是个错误。
0: 哎呦，那要这么说，算了算了，当初我跟你结婚那就是一痛苦。
1: 我要

0: 你，我就对老婆好点。
1: 我要是你，我就对老公尊重点。
0: 我要是你，我就给老婆买钻戒。
1: 我要是你，我就给老公买汽车。
0: 我要给老婆买钻戒，我就买10克拉的。
1: 我要给老公买汽车，我就买大奔驰。
0: 你吹吧，就你那抠门买奔驰，
1: 怎么着？
0: 顶多你买辆桑塔纳。
1: 桑塔纳，他做梦去吧！我傻呀我呀，朋友们，桑塔纳多少钱？奔驰才多少钱？
0: 对，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知道，桑塔纳2000，奔驰600，多便宜！哎呀，
0: 别在这丢人了啊！整个一个大傻帽啊！这是
1: 谁傻呀？你才傻呢！人家书上都说了，啊，上帝呀、啊，你怎么把女人造得既美丽而又愚蠢呢？你看，说你们女人愚蠢，
0: 这你都不明白、
1: 啊？都明白。
0: 上帝把我们女人造得美丽，你们男人才会爱我们。上帝把我们女人造得愚蠢，我们才会爱你们。女同胞们，我说的对不对呀、啊？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我告诉你、要说在选择和判断方面，我们男同胞的智商最高，我的选择那是绝对的正确，你的选择是恰恰错误。
0: 那是，你选择我做妻子是绝对的正确，而我选择你做丈夫是大错特错。
1: 不，你看，大错特错，那你当初你干嘛给我写情书？
0: 很简单，那是因为你先给我飞的纸条。
1: 啊，好，我承认。是我先给他飞的纸条，但我那纸条写得很真诚，不像你那情书写得太离谱。
0: 谁写的离谱啊？
1: 你写的离谱，你让大伙听听，第一封情书居然是这样给我写的。啊，我亲爱的玲儿，我可爱的人儿，你善良像猫儿，忠实像狗儿，漂亮像蝶儿，勤劳像风儿，让我发自肺腑的再叫你一句啊，我亲爱的儿。谁是你儿子？你谈恋爱呢，你还是找干儿子呢？你啊，
0: 哎，不，那算啥呀？啊，你那纸条写的更肉麻。
1: 我写什么了？
0: 啊，亲爱的猪，不可爱的猪，我天天把你想，想得我直哭。今天你要不嫁我，我天天跟你叫大姑。你跟谁叫大姑啊？我有那么老吗？
1: 你老不老我不知道，反正你那写的情书那词儿就够老的，一张嘴就是这一句啊。亲爱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太平洋底下有我的心啊。亲爱的，你问我爱你有多真，请你用火烧烧我的心，绝对是99.99%纯黄金。谁信呢？纯黄金，你那心是金子的，还用火烧烧你的心？你以为烤羊肉串呢？你啊，
0: 那还有呢？
1: 你有什么？
0: 本人姓我，名爱你，大名叫梦你，小名叫疼你，外号叫追你，笔名叫想你。如果你愿意，最好叫我吻你。啊呸！吻我做梦行不行？
1: 我做梦？你的情书用的词儿就够做梦的了，全是梦话，一张嘴就是啊，亲爱的，世界上本来没有沙漠，可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上帝就感动地落下一粒沙，于是便有了撒哈拉。啊，亲爱的，世界上本来没有海，可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上帝就感动地落下一滴泪，于是就有了太平洋。
2: 你忽悠谁呢你呀、啊、
1: 那上帝得哗哗哗流多少眼泪才有太平洋啊？啊，
0: 这是我写的吗？
1: 不是，你是谁呀、啊？一句太平洋不就把我淹进去了吗？要不我能嫁你啊？我啊，不是，我能娶你啊？我啊，
0: 那你那还有呢？
1: 我有什么呀？我呀，
0: 亲爱的，我爱你，但我不敢说出来，我怕说出来以后会马上死去。我不怕死，我怕我死后没人会像我一样的爱你。
2: 干嘛呀？过年的事情。什么呀你？这是我说的吗？
0: 不是，你是谁呀？
1: 真是我说的。哎呦我的天哪！朋友们，我都没想到巩汉林居然能写出这样的词儿啊！这突然间让我想起潘长江看到姚明时说的一句话。
0: 说啥了？
1: 高，实在是高。
2: 笑什么？
0: 现在我有点明白了啊，为什么有时候要把写给彼此的情书再读一读？
2: 说，
0: 为的就是要重新体验一下我们的幸福。哎呦，
1: 老婆，你要这么一说，我也得明白了。夫妻之间发了牢骚，有点埋怨，其实那也是一种爱。嗯，那会让我们爱得更深，更实在啊。
0: 老公啊，说心里话，你真的爱我吗？
1: 不爱你，我是猪。
0: 那我要是老了，看不见了呢？
1: 我拉着你的手。
0: 那我要是老了，走不动了呢？
1: 我背着你走。
0: 那我要是老了，半身不遂了呢？
1: 太好了。啊？不不不，你那不是半身不遂，你那半身不遂在我看来，那是一个爱我的少女，捧着一颗爱我的心，朝着我发抖。
0: 感人了，
1: 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婆老婆，我就爱你，就像农民爱大米，我要好好精心伺候你，等你慢慢变大米，你变成了大米，我吃掉你。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再种大米。
0: 什么？
1: 不，我把大米装心里。
0: 我看你呀，就会花言巧语。
1: 谁说的？请看，
0: 玫瑰花。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送我的就是玫瑰花。
1: 老婆，你现在是我心中永远的玫瑰花啊。
3: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的掌声。哎，再一次用鞠躬向您表示感谢，谢谢，
3: 谢谢大家。
4: 我心里很明白，刚才人一抱富强、石武宽，掌声热烈。这掌声98.74%是给石武宽的。哎
3: 呦，我不敢当。
4: 不，绝对的是这样。因为我没名，死台都没人认识，所以
3: 不至于那么惨。
4: 不，所以各位，我知道大家这掌声都是献给我们相声表演艺术家石武宽老师的，对不对？各位
3: 不敢当啊！
4: 你看，你看，
3: 献给我们整台的晚会。
4: 但是我跟他们其他我们团其他演员有一些区别啊。他们的艺术水准都比我高，我在我们团艺术水准最一般了。
3: 我谦虚啊，
4: 真的真的。但是我说实话，石老师啊，我不太像他们那样上来主动管大家要掌声。哦，这个不好啊！别
3: ，你不要，
4: 别
3: ，不要掌声，
4: 别，各位，别，真的，别停啊，各位啊！
3: 你还是要掌声？
4: 不是，各位，我要负责任跟您说，富强是一个说实话、本分、本分的相声演员。哦，不像他们什么一上来无缘无故跟人要掌声，别鼓掌。我跟您说，我抨击他们这种现象。我个人认为，你要告诉人家为什么给你鼓掌，让大家发自内心的主动给你鼓掌，这是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应该做到的，对不对，石老师？
3: 哦，还得讲为什么？
4: 当然了。各位，富强这嘴也没开过光。咱实实在在的说，您要信我、咱们就是朋友，您不信我咱们可以探讨、这大冷天的，对不对？现在鼓掌是一种养生，我跟你说，各位、
3: 养生
4: 你看真的是吧、
3: 没听说过、
4: 你看咱们得讲理啊，说鼓掌是一种养生，这道理也不是我说的，
3: 这是
4: 说鼓掌是一种养生，就是一些骗子那些专家们说的。
3: 到这地方不许滚口啊！到底是什么？
4: 骗专家，专家啊！我跟大家一样，每星期每天晚上6:30，如果没有演出任务，在家守着电视机前看着养生堂。
3: 哦，看这个
4: 有收获呀！哦，每多看一期养生堂，我少吃一样东西。
3: 对，嗨，这还叫收获、
4: 那您听我说对不对？星期一不让你吃稀的，星期二不让你吃干的，星期三不能吃油，星期四不能吃盐，星期五不能吃荤的。这我告诉你啊，就那些骗那些专家们，跟你说啊，
3: 你嘴利索点。
4: 那些专家们不让咱们吃的，他们在家自己都吃。
3: 哦，他们都吃。
4: 我负责任的跟您说，那天我在电梯里碰上一个专家啊，我们爷俩在电梯里相遇了，我给他鞠一躬。我说大爷，您是那养生专家，您这个老让我们天天教我们养生，星期一不让吃这个，星期二不让吃那个，我们怎么养生啊？
3: 对呀、
4: 老头一看电梯就我们俩人，非常客气的跟我说：“哎呀，富强，你这孩子太幼稚，太单纯了。咱们养生记住了，星期一不让你吃的呀，改星期三吃。”
3: 对，嗨。就这个，
4: 所以各位好朋友，吃什么跟您身体没关系啊，每个人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哎，怎么才能长寿呢？
3: 是
4: 高高兴兴，每天快快乐乐，每年没事就到剧场听我们相声，我保证你在座的各位都活到200岁，一点不客气。哦，
3: 好事，哦，这广告做的不错。
4: 那是啊，这 笑一笑十年少嘛。哎，再者说了，真不是跟您忽悠，您说像我们这样的演员，您来不来的不重要啊。石老师这样的演员，您说您今年七十，各位七十高龄的老艺术家啊，实实在在的说，看一眼少一眼。
3: 对，什么话？
4: 就是机会难得呀！啊，大家对您再熟悉不过，人家您想想啊，人家当初那是什么身份？人家给侯业文老师捧哏的啊，中国的。

0: 黄金搭档相声、哦、对不对？十大笑星，在座的有长辈吧，我看有白头，还有爷爷奶奶比我清楚
1: 啊。
0: 我们中国相声界由此以来只评过一次十大笑星，
1: 那是80年代，
0: 石富宽老师名列其中
1: 啊、
0: 哦、没有别的，这是我们相声界的传承，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美德，
2: 是
0: 啊，这前辈
1: 嗯
0: 提携晚生后辈，这是不是美德？
2: 对
0: 对，像我们这样的晚生后辈，人这是前辈提携晚生后辈，对不对、哎，这3-2年石富宽净给我提鞋了，
2: 对，
1: 有时候也擦擦油，
0: 哎，您
1: 擦皮鞋啊，
0: 提这不是这个话，咱们说一通俗的叫那个毁人不倦，
1: 这好听，
0: 这不错吧？
1: 对，
0: 您跟大伙儿汇报汇报，这几年你毁多少了？
1: 对，是啊，什么叫毁？
0: 教诲
1: ，
0: 哎，石老师啊，那个真是全才的艺术家呀，
1: 不敢当。
0: 所以我们在跟他一块表演相声，我们在这个。组织这个语言方面也要注意
1: 哦，
0: 因为相声演员术业有专攻，
1: 对，
0: 我们研究的就是说话
1: 语言，
0: 哎，什么样的语言好玩啊？
1: 啊，
0: 您得规规矩矩说话，
1: 对，
0: 本本分分做人，规规矩矩说话，这就是一个相声演员应该有的品德。
1: 说的对，
0: 当然了，我们每行其实都应该规规矩矩、
1: 嗯、
0: 每行都要认认真真的研究您的本职工作
1: 哦。
0: 啊，比方说我们随便说哪个行业，当然要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解释一下、
1: 啊、
0: 我们不知道您是做哪个行业的，万一我们说到您那个行业，您我们是对事不对人
1: 哦，
0: 您不要那个对号入座，不要想太多
1: 啊。
0: 比方说我们随便说一个行业啊，
1: 您说，
0: 你比方说老师啊，当然了、嗯、我说的即便您是老师，我们说的也不是在座的老师、
1: 啊、
0: 说我小时候的老师，
1: 嗯，
0: 我今年50周岁，
1: 对，
0: 我们小时候那个老师都是兼职的老师
1: 哦，
0: 所以有时嘴不走心，作为老师这个行业，按理说您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1: 对啊，
0: 这个行业说话教书育人都要认真、
1: 哦、
0: 但是这个行业有的老师不那么专业，有时是上个课都能说错话，
1: 有这样的吗？
0: 举个例子
1: 啊，
0: 当年我们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问约旦的国王是谁，大家都有这常识，
1: 对，
0: 侯赛因
1: 都知道，
0: 老师一问，同学们你们知道约旦的国王是谁吗、
1: 啊、
0: 我们说侯赛因，
1: 哎，
0: 这就正常了，
1: 对，
0: 那天老师嘴不走心一下说错了，
1: 他怎么说？
0: 同学们
1: 啊，
0: 你们知道约旦的猴王是谁吗？
1: 对，改猴王了，
0: 我们全班40多同学基本没有知道的
1: 哦
0: 啊，也别说，就是原来我那搭档，大家也非常熟悉，说单口相声那方清平老师
1: 哦哦哦，
0: 就是那面瘫患者
1: 啊，
0: 哎，
1: 面瘫干嘛呀？
0: 不会笑
1: 哦哦，
0: 从小我们俩一般，他从小就不会笑
1: 啊，
0: 就他站起来回答，
1: 啊、
0: 也是这样啊，老着个脸，老师、
1: 啊，
0: 约旦的猴王是谁？我真的不知道
1: 哦，
0: 我知道中国的猴王是孙悟空，
1: 对，嗨。看《西游记》，
0: 所以这个行业不能说错话
1: 哦。
0: 但是现在的老师，我个人认为100%的够得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
1: 哦。
0: 但是也得分哪儿的老师
1: 啊，
0: 也有那一两个的个别的有一些瑕疵
1: 哦，有瑕疵。
0: 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儿子今年上小学1年级，
1: 你儿子
0: 刚上学的孩子
1: 啊，
0: 这个班主任对同学们就不一碗水端平，您说这样应该吗？
1: 怎么见得呢？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绝对不是污蔑老师
1: 啊、嗯嗯、
0: 全班也是40个同学
1: 啊、
0: 嗯、甭管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作业，第一个问题他总问我儿子，你说这个班主任是不是不一碗水端平？
1: 哦，总是问你儿子。
0: 那天我找他理论去了
1: 啊，
0: 各位，我说哎老师你怎么这样啊，
1: 啊，
0: 全班40个同学，
1: 是
0: 你为什么第一个问题，第一道题你总让我儿子答呀？
1: 是啊，
0: 你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
1: 老师怎么说？
0: 老师说，富强是这样的，
1: 嗯，
0: 虽然前班40个同学，为什么第一道题总让您儿子答呢？
1: 是啊，
0: 因为只要您儿子明白了，就没有不明白的了。
1: 嗨，你这孩子弱智。
0: 哎，我说老师你会聊天吗？
1: 啊，
0: 你那意思我儿子随我傻是不是？
1: 那就是
0: 啊，你要这样我对你这个教学的质量有一些考虑，我要旁听你上课
1: 哦。
0: 各位，旁听一节课就听出老师有问题。
1: 我真旁听你了，
0: 他就不是一碗水端平吗？
1: 怎么？
0: 您说，我刚才跟您汇报，小学1年级
1: 啊，
0: 你就考他1到10的加减法不完了吗？
1: 是啊，
0: 他用情景教育法为难我儿子。
1: 哦，这是新的方法，
0: 又是第一个把我儿子叫进来啊！
1: 啊啊啊！
0: 来，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啊，
0: 假如你兜里有10块糖
1: 啊，
0: 老师拿走一块，还有几块啊？
1: 哦，
0: 先跟大家汇报一下，
1: 哎，
0: 我儿子随我比较会过
1: 啊，您直接说抠门。
0: 啊，这你想，虽然是假设的，但是小孩他也不高兴啊。
1: 啊，
0: 你想我一共兜里就10块糖，老师还拿走一块、
1: 啊，
0: 所以我儿子回答第一句话，老师就不爱听。
1: 他说：“
0: 老西，
1: 嗯，
0: 你怎么那么馋呢？”
1: 嗨，这当真的了。
0: 老师说我这不是馋，我让你算数呢。
1: 是，
0: 兜里有10块糖，我拿走一块，还有几块啊？
1: 几块？
0: 我儿子不高兴也得回答呀。
1: 啊，
0: 一共就10块，你当老师了还拿走9块。
1: 说对了，
0: 数是对的
1: 啊，
0: 老师增加难度啊。
1: 哦，
0: 那我要再拿走一块呢。
1: 啊，
0: 我儿子汗都下来了。
1: 呵，
0: 还拿呀？
1: 动心了。
0: 九

0: 还是对了。
1: 老师说我要再拿走一块呢。啊，
2: 你他妈拿去试试。
0: 嗨，这快打起来了。
1: 还有一个行业我认为也要规规矩矩的说话。
0: 哪个行？
1: 不好好说话一旦出事了。

0: 不知道。
1: 来，各位鼓鼓掌，让十五环给翻译翻译。
0: 听不出来，听不出来，
1: 听不出来吗？
0: 啊，
1: 非常简单。
0: 啊，
1: 王府井到了，就这么一个地名。
0: 到他嘴里头，
1: 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到了，跟嗑毛豆似的。
0: 嗨，真是。
1: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
0: 啊。
1: 第一，我们要尊重这个行业。
0: 对，
1: 从早到晚，我们的忙啊，不容易，
0: 很辛苦。
1: 再一个，北京人说话随意。
0: 对，
1: 顺着嘴就滑出去了，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到了，跟听着跟嗑毛豆似的。
0: 哎，王府井
1: 不亏心的说，各位，有的时候这服务员把这站名报的清清楚楚，
0: 嗯，
1: 你要是第一次来北京的外地朋友，也能蒙圈了，
0: 也能蒙了，
1: 报清楚都蒙圈
0: 啊。
1: 听着啊，
0: 哎，
1: 乘客同志们注意了，
0: 哎，
1: 这清楚吗？
0: 非常清楚，
1: 非常清楚
0: 啊。
1: 前门到了，从后门下车，这哪儿啊？
0: 前后门，对了，容易迷糊。
1: 前门是一站名，后门是一位置。
0: 对了，
1: 那天我坐车都懵了
0: 啊！
1: 东长安街西口到了，从南边过马路往北走，大妈你上哪儿啊？
0: 好嘛，大妈来回转悠了，
1: 是不是？这个行业不能说错话。
0: 哎，
1: 还有比这更好玩的？
0: 还有
1: 出租司机。
0: 哦，的哥，
1: 哎，现在大家咱们都是网上约车了，
0: 对，
1: 原来是招手上车，
0: 啊，
1: 现在网上约车更舒服，大家都有这样经历，哦，
0: 是，
1: 在家您下好了单，
0: 哎，
1: 那天我下好了单，哎呦，现在尤其有的那个网约车，那车干净着呢，
0: 对，
1: 啊，小伙子长得也漂亮，西装革履，哦，戴着白手套，还给您开门呢，
0: 好，
1: 先生您请上车，车上还有水，我告诉你，哎，特那一坐，
0: 服务好，
1: 上帝的感觉，
0: 对，
1: 然后还得问你，呦呵，
0: 啊，
1: 您是那说相声的富强，
0: 认出来了，
1: 啊，我说对，那个我来趟那个西边那个八宝山革命公墓去。扫个墓，
0: 哦，
1: 上来上来，您坐好了，喝点水啊。
0: 哎，
1: 跟你说，就爱拉你们说相声的，
0: 是
1: 爱跟你们聊天。
0: 呵，
1: 啊，对了，你刚才说你上哪儿？
0: 八宝山。
1: 哦，你还回来吗？
0: 对，是
1: 啊。
0: 这，
1: 我说大哥，我要烧啊，是怎么着？
0: 就是啊，
1: 我这身体素质还行
0: 啊。
1: 下回你拉十五宽的时候，你问问他吧。
0: 对，不坐。提我干什么呢？
1: 他是想问你单程还是往返。
0: 对了，
1: 所以这个行业也不能说错话，
0: 没说清楚。
1: 还有比这更好玩的？
0: 还有，
1: 我再一遍跟大家说，我们不针对某个行业啊，
0: 嗯，
1: 医生这个行业。
0: 哦，大夫。
1: 哎，我说的也不是在座的医生，您
0: 啊，
1: 我们每个单位都有一个福利待遇，就是体检。
0: 对。
1: 对吧？
0: 每年都有。
1: 早上起来，大家知道体检最受罪了
0: 啊，
1: 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空着腹。
0: 对，
1: 仨多小时折腾一溜够，每人拿那体检报告，
0: 啊，
1: 这时候等着医生就给您判刑呢。
0: 嗯，
1: 你都得等自己的体检报告啊。
0: 对，得报告出来。
1: 排排队，老是急了。我到那儿，医生看我这体检结果，一句话，当时我腿都软了。
0: 他说什么呀？
1: 完了。
0: 啊？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说大夫您别急啊，
0: 嗯，
1: 我刚五十，
0: 对，啊，
1: 什么病我能吃哪么？再严重点我做手术，您别说完了呀。
0: 是啊，
1: 您看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0: 啊？
1: 完了
0: 啊，
1: 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对，嗨，这一块儿说呀。
1: 我说大哥你改行吧
0: 啊，
1: 你这病能吓死谁你？
0: 就是，
1: 所以这个行业也不行，最不能说错话，最应该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0: 哦，文艺，
1: 尤其是节目主持人。
0: 哦，
1: 您看我们今天这几位主持人
0: 非常优秀，
1: 那都是国内顶级的。
0: 对，
1: 长得也漂亮，说的也好。
0: 对
1: 啊，前两天我们到外地演出啊，有一个小女主持人长得也很漂亮
0: 啊，嗯，
1: 但是业务不上心，上去念这主持词，照着念都念错了。
0: 是吗？
1: 我给你学一下啊。
0: 好，你来了，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就收看我们的文艺晚饭、文艺晚会。
0: 改吃了，
1: 文艺晚会。
0: 哎，
1: 头一个节目就是民族歌舞。
0: 哦，
1: 掀起你的头盖骨。
0: 对，是。嗯。
1: 那舞台总监在旁边呢，妹妹什么节目？先提你头盖骨
0: 啊！
1: 哦，这节目你亲自演呢？
0: 这嗨，自杀了！
1: 我告诉你，那叫先提你的盖头来。
0: 对喽！
1: 我告诉你啊，这节目你报错了，我还能有情可原。一会儿有一个结束语，你要再给我报错了，今天你给我写检查，
0: 可得留神。
1: 结束语非常简单，
0: 是
1: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了，祝愿大家心想事成，这多好啊！
0: 好啊！
1: 太着急，听说写检查又报错了
0: 啊！
1: 那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咱们大家一起呀，
0: 啊，
1: 同归于尽吧！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谢谢大家
4: 哟，您在这儿现眼呢
3: 啊，我
4: 嗯，你跑这儿丢人来了？
3: 什么叫丢人呢？
4: 那什么叫现眼呢？
3: 哎，现场录像现场表演啊，
4: 现眼
3: 也对，
5: 对不对啊？
4: 我就在这儿先，咱改个词

0: 行不行？
1: 不不不，
2: 大家喜欢听您的相声，
0: 这可不敢当，
1: 这可不是一般的演员啊！
2: 可别这么介绍，
1: 您这肚子里头有货。
2: 哎呦，这有什么货呀？
1: 这里边都是屎。
2: 哎啊！
1: 我是造粪的机器呀、啊！啊、不，这里边是古代史、
2: 古
1: 近代史
2: 啊、
1: 世界史。啊，说我有学问，
2: 嘿，
1: 这可不敢那么说。
2: 有学问
0: 不行，不行，
1: 学问很大。您谦孙啊，
2: 不行，
1: 您谦孙，
2: 什么？
1: 不是太谦孙了。
2: 不是您等会儿，
1: 骂人可没有啊？刚才是骂人呢，是说句什么话？我听听。我表扬您，说您谦孙，
2: 那字念孙吗？
1: 不是，就
2: 我能给您纠正一个字儿吗？
1: 哦，可以，啊。可以走之儿您给忘了，
2: 一个孙字一个走之儿，这字念训，谦逊
1: 啊。啊，甭管他念什么吧，
2: 嗯，
1: 反正您呢
2: 啊，
1: 在我的心目当中
2: 怎么样，
1: 是很有造纸的。
2: 造纸？
1: 造纸很高？
2: 哦，不不不，
1: 我可没那手艺，我要会造纸啊，就给我调到造纸厂去了。
2: 不是，
1: 同志又错了
2: 啊，
1: 那字念艺，造诣
2: 啊。
1: 我是说呀，您这么大岁数、
2: 嗯、
1: 还活跃在舞台上，
2: 可不是。
1: 嗯，那真是甚称老当盖壮。
2: 去去去去去，
1: 什么话？这是，
2: 这是怎么了？这
1: 什么叫老当盖壮啊？你还不如管我叫老当盖帽。
2: 你有这句话吗？
1: 不对啊。
2: 哎，
1: 老当盖帽没这么一句话，
2: 那么老当盖壮又怎么讲啊？
1: 成语啊，
2: 怎么讲啊？
1: 你看连成语都不知道，老当盖壮嘛、
2: 啊、
1: 就是那个现在青年人、
2: 嗯、
1: 壮年人很多，
2: 是
1: 竞争的体制嘛，
2: 对，
1: 您和他们比赛、
2: 哎、
1: 您应该盖过他们，压过他们，老当盖壮。
2: 真难为他，
1: 对不对吗？
2: 他还真讲上来了。
1: 不用问，
2: 这叫什么？
1: 白字先生，这种人我倒见过。这个字儿认识不认识啊？他就愣蒙，蒙对了就算对了，蒙不对呢，那也就混过去了。这种人有个优点，胆儿大。您且要注意，
0: 这个人你怎么了？这
2: 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夸您了吗？
2: 啊，是啊，
0: 是不是啊？对不对呀？
2: 啊啊，
0: 我那个字念错，其他字也没错呀。
2: 哦，
0: 对不对？那日甚堪老的，
2: 甚堪呢？是甚吗？
0: 那
2: 有这句话吗？
0: 不应该是
2: 忘了那土堆了
0: 啊？
2: 啊，
0: 叫
2: 堪称，摇头晃脑，跟夺得学问似的，甚称甚堪称，
0: 堪称啊。
1: 韩城，您看您看，我没说您什么，您倒找出我的破定来了。
2: 破定干什么？
1: 那怎么叫破定呢？破绽呢？我这不是夸您了吗？
2: 你甭夸我，
1: 说您相声说得好
2: 啊，
1: 可以说啊
2: 啊，
1: 您的相声
2: 怎么样？
1: 不仅是让大家悟了悟了
2: 悟了悟了，你那边悟了去啊？
1: 不，大家那个高高兴兴悟了悟了吗？
2: 哎呀，不嫌害臊，
1: 那字念玉。
2: 娱乐，懂不懂？
1: 哦，到这儿念玉，
2: 干嘛到这儿？到哪儿都念玉？
1: 哦，多音字，
2: 什么多音字啊？
0: 不就念？
2: 这不是多音字，就是娱乐，
1: 就念玉啊！
2: 哎，
1: 对，我是说您的相声
2: 啊，
1: 不单是让大家娱乐娱乐，
2: 哎，
1: 而且很含糊，
2: 含糊，
1: 非常含糊。
2: 我不含糊，弄这么一嘴黑，什么叫含糊呀？
1: 那不叫幽默的幽字吗？
2: 啊，
1: 幽默
2: 呀！
1: 对对对，您往台上一站
2: 啊，
1: 大家就喜欢看
2: 哦。
1: 您看这台风啊，引人入胜，
2: 是
1: 对不对？
2: 啊，
1: 可以说是台风
2: 怎么样？
1: 进销
2: 什么？台风怎么着？
1: 台风进销，
2: 说出来。台风俊销啊，
1: 这不好，咱改一个
2: 啊。
1: 俊销不好啊？
2: 啊，
1: 俊销不好，说您台风
2: 怎么着？
1: 那个
2: 啊，
1: 肃杀，
2: 嘿，肃杀，
1: 对对对，台风肃杀，
2: 别说了，俩大白字儿。
1: 您或者说我呀，台风俊俏，或者说呢，我这个作风嘛，很潇洒。
2: 您这都是白字儿，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哎，
1: 可以说您的相声
2: 啊。
1: 那真是严肃认真
2: 这倒不敢那么说，
1: 从演出到排练

0: 一丝不惧，
1: 哎，一丝不惧。
0: 算了，错了，
1: 有这么说话的吗？
0: 请大家原谅，我说错了，啊、这句我知道，
1: 这句我说错了，
0: 哎，
1: 不是一丝不惧，
0: 对，
1: 一丝不挂
0: 啊！
1: 我要跳裸体舞啊！
0: 不是，有那么一词儿叫
1: 有这句话吗？
0: 叫这个，
1: 你别想了，
0: 叫一丝。
1: 提醒你吧，
0: 一丝什么什么来了？
1: 这个位置应该说狗。
0: 狗，
1: 啊，不能那么称呼您，
0: 怎么称呼我呀？
1: 不是称呼我，谁说都得说狗，
0: 就说狗。
1: 对了，
0: 您不介意啊？
1: 没关系，
0: 狗老，
1: 哎，
0: 狗老，
1: 不是，那我也不能叫您老狗啊，对不对？
0: 废话，不，你有那么叫的吗？
1: 你让我说狗，又不让我说狗，到底说狗不说狗啊？
0: 他还没听明白，您那白字太多了，
1: 不是怎么回事吧？
0: 刚才您说我对这个艺术
1: 啊，
0: 什么
1: 一丝什么？一丝不惧啊，
0: 一丝不
1: 没有这句话，
0: 应该说是一丝不苟，
1: 这字应该念苟，
0: 一丝不苟。
1: 哎，
0: 哦不，我是说您对生活很深入，
1: 那倒是爱交朋友，
0: 是您交朋友，那带人接吻，
1: 不，
0: 那谁敢理我呀？那叫带人接物。
1: 哦，对对，我这意思呢，今天见着您
0: 是
1: 很不容易，
0: 啊，
1: 想跟您交个朋友。
0: 那我太高兴了，
1: 我可有点毛遂自存了啊！
0: 自存，
1: 那叫自荐。
0: 不，跟您交个朋友
1: 啊。
0: 我这人呢，
1: 啊，
0: 可以说对文学艺术告爱。
1: 哦，告爱，
0: 应该说酷爱。
1: 对，
0: 很多的外国作品我都喜欢看。
1: 您都看过什么呀？
0: 看莫莉钟的作品。
1: 谁？谁？
0: 莫里中
1: 不知道。
0: 您知道？
1: 我就知道有个莫了花。
0: 不是有个作家莫里中吗？
1: 法国的作家，
0: 那叫莫里埃。哦，对，就是他。还看那个果法里的。
1: 果法里啊，
2: 俄国那叫果戈里。
0: 中国的也看
2: 谁呢？
0: 曹偶
2: 那次聂宇，曹禺先生，
0: 反正他们的作品
1: 啊，
0: 我经常的阅读。
2: 哦，你都阅读我们中国作家们什么样的作品呢？
0: 前些日子看的是《叉叉岁月》，
2: 《叉叉岁月》，
0: 还有《一夜鸟雄》，
2: 哎呦，
0: 《未代皇帝》，
2: 《未代皇帝》，
0: 《骆驼样子》，
2: 呵。最近台湾的电影您没看看吗？
0: 哪部片子？
2: 妈妈再瘦我一次。
0: 哎，你让我买张票看看。
2: 去你的吧，这叫什么学问呢？
0: 我跟您交个朋友，一会儿咱们找个地方喝点什么，我请您喝加菲。
2: 哎，
0: 不去，
2: 我怕加州加菲呀。
0: 不喝加菲，我给您买点水果行吗？
2: 可不要花钱。
0: 你街上有
2: 啊？
0: 街上那个大蜜桃。
2: 哦，
0: 碳州蜜桃。
2: 碳州
0: 好吃极了。
2: 行，山东那叫深州蜜桃。
0: 不买桃，买那个广西的。
2: 什么水果？
0: 新鲜的水果啊。
2: 什么呀？
0: 沙田肘子。
2: 肘子
0: 我啃得动吗？
2: 那叫沙田柚子。
0: 你要不吃水果，我请您吃饭。
2: 吃什么？
0: 刷羊肉。
2: 不去，我在家喝刷锅水吧。
0: 您要不去，我登门拜访。
2: 干什么？
0: 您住哪个别野？
2: 别野干什么呀？
0: 我找您去呀。
2: 我是野人呐。
0: 我找您去，啊，
2: 行了，这样人我得帮助帮助他
0: 啊。
2: 你说你呀，不要接触我们外宾呐。你要接触我们外宾，你指不定说出什么来呢。
0: 不，
2: 让人家笑话你啊。
0: 怎么会呢？
2: 你说你什么学问？
0: 你那个意思我明白
2: 啊。
0: 你说我不能接触外国友人。
2: 哎，
0: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你这白字太多了。
0: 我这嘴里哪说带白的字了？
2: 不是，就是错别字。
0: 我嘴里头有错别字？
2: 哎呦呵，那还新鲜呢。
0: 莫名其妙的。
2: 莫名其妙干什么？那叫莫名其妙。
0: 我跟您讲
2: 啊，
0: 您别看我年轻几岁，
2: 怎么着，
0: 我这个人可不幼雅。
2: 幼雅那叫幼稚。
0: 每一句话
2: 啊，
0: 我都是经过深思热虑的。
2: 热虑干什么呀？
0: 深思熟虑，
2: 热了才能熟。
0: 哎，他有理了。
2: 我懂啊，我懂。
0: 你这叫同下。
2: 我这叫同下呀。
0: 手足踏踏
2: 呀，
0: 这不威风饼饼的呀，何必追毛求屁呢？
2: 追毛求屁。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我祝在座所有的帅哥们，老婆赛杨幂，开着法拉利，事事都如意，今年赚足1亿。
1: 我是安徽合肥人，我就祝在座所有的女同胞们一句话，都比我漂亮。
0: 我呀，一直就认为我媳妇儿长得可好看了，今儿一看，哎呦喂，是个姑娘就比她长得好。
1: 我同事可都说我是花瓶儿。
0: 哎呦喂，我们家亲朋好友也都夸她长得像花盆儿。
1: 你嫌弃我呀？我算知道了，就是因为你嫌弃我，才让我的生活没有一点品质。
0: 你的生活怎么没品质了？我认为啊，生活品质的高低跟花多少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1: 去年我过生日
0: 啊，
1: 你不说好送我一笔记本的吗？
0: 没错，
1: 我连电脑包我都买好了，可你呢？
0: 哎呦喂，我没送你啊，我何止送了笔记本啊，我连笔和橡皮都给他买好了。啊，那个笔记本啊，当然了，去年让你失望了，老婆，今年你不又过生日了吗？我好好帮帮你啊。这么着啊，咱实话实说，你不是一直都想弄辆私家车，不想每天上下班坐那个公交车吗？
1: 废话，谁愿意挤公交啊？
0: 不是，我愿意挤公交啊。哎呦喂，朋友们，各位领导，我最乐意挤公交了。那挤公交啊，你要有挤公交的良好的心态和方法，是不是啊？挤公交同样可以有王者气质和九五之尊的感觉。哎，我可以教你啊，教你挤公交怎么有王者气质。挤公交啊，最好坐在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上，那个地方最有王者气质。你可以幻想啊，挨着你坐的是你的心腹，一边是文官，一边是武将，站着的是有本要奏的，下车的是拉出去站。最盼着的就是司机一脚急刹车，每次滋一脚急刹车，总有人给我跪下，然后我默默的心里要说一句，爱卿平身。
1: 就算这样，
0: 啊，
1: 我也不愿意挤公交，我呢就愿意自己开着车，
0: 啊，
1: 在路上堵着。
0: 老婆，你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今天你过生日，一会儿啊把眼睛蒙上，我把咱家的新车给你开上来，怎么样？
1: 我这
0: 样，我这儿有个口罩，把口罩蒙上眼睛，你乖了，听话听话听话。
1: 哎呀，李明宇，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我没白嫁给你啊，到时候咱就开着咱那车呀去自驾游，去那个黄山九华山啊，
0: 哎，马鞍山。老婆老婆老婆，这辆车启动的时候你能不能听到一点点引擎的声音？
1: 听不到。哎，
0: 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安静的一款车。
1: 老公，你要看看吧。
0: 别着急，这款车呢延续了节能环保低碳但是很费力气的设计，从0到100的提速需要你使出吃奶的劲儿。
1: 老公，咱这车宽敞吗？
0: 特别宽敞。它整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这样就避免了开关车门的烦恼。超大空间是它的卖点，也是吸引买家的地方。全景天窗，视野非常的开阔，所以在标准配置当中就没有倒车雷达和后视镜了。它没有前脸，也没有后脸，前后都不要脸了，就没有办法安装前灯或是尾灯。而且商家还很贴心的，在咱停车的时候呢，附送咱两个灯笼，天黑的时候可以挂在前面。对了，
1: 哎呀，我最喜欢中国风的设计了。那内饰高档吗？
0: 它的方向盘创新的使用了拉杆式的设计，简约而不简单，手感舒适，操作性极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后备箱前置。超大的储物空间，触手可及，用一个字来形容，这简直是老方便了。你可以把你平时经常用的那些个假牙呀、假发呀、刮胡刀什么的都扔里头去。
1: 哎呀，别闹了。那座椅呢？座椅舒适吗？
0: 两个座椅是它的标准配置。
1: 哦，还是辆跑车。
0: 前排主驾座椅采用真皮材质，高低可以调节，虽然没有电动加热功能，但可以根据你屁股的温度自行调节温度。

0: 前窄后宽的设计，巧妙了，符合了人体臀部结构，非常贴心，也非常的舒适。后排座椅完美的金属材质，限定载客一名，集体也能坐俩仨人。
1: 哎呦，这些都不重要，跑车关键看动力。
0: 专业，它的油门踏板创新的使用了金属结合橡胶的双面设计，踩坏了一面还可踩另一面。最大限制的防止了磨损。脚蹬和链条构成了它的动力系统，动力非常强劲，而且有推背感。有人说呢，像这种无级变速的车呢，可能非常的耗油。我觉得仁者见仁，像老婆这样的，一天多吃俩馒头就什么都有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开这辆车千万别穿超短裙，那样会走光的。
1: 老公啊，咱这车上保险了吗？
0: 你上什么保险呢你？
1: 那丢了怎么办啊？
0: 不是，你停车的时候你注意点不得了吗？停车的时候啊，一定要观察一下周围的停车环境，有人看着的时候呢，你让他受累注意一下，没人看着的时候呢，最好把咱家车呢跟树啊电线杆啊什么的锁在一块，这就不能保证不丢了。
1: 我可以猜一下这辆车的品牌吗？
0: 当然可以了。
1: 是飞哥还是永久啊？
0: 都是。我们为这款车取名为给力，因为你不给力它是不会走的。
1: 李明宇还真是辆自行车啊！啊！我嫁给你这么多年，我做错什么了？你就拿辆自行车糊弄我？我回娘家。
0: 媳妇儿，你听我说，媳妇儿，老婆，站住！

0: 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一个月能赚100万给你花10万的人，我一个月只能赚2700块钱，但是我愿意都给你。人生啊，就像是一盘象棋，我只是这盘象棋当中的一颗小卒，我没有别人飞得高、跑得快、跳得远，但是我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我知道，咱家现在的条件其实并不好，但是你放心，我有追求，我更加有目标。
1: 你有什么目标啊？
0: 我的目标就是，总有一天，我会让那些因为我没钱而瞧不起我的人，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李明宇，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1: 有出息，
0: 老婆，上车。
1: 你得给我当司机。
0: 放心，这辈子我都给你当司机。嗯，好的。
1: 啊，咱这车怎么保养啊？
0: 怎么保养？就每隔50公里你给我揉揉腿就得了。
1: 少废话，
0: 走嘞。哎呀，你还说天天要减肥减肥，你一点都不沉啊，减什么呀？

0: 手，奔向中国梦。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一则社会新闻啊。近日呢，一则江西赣州一名低保家庭女生因赴香港观看演唱会，返程之后呢，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的消息在网络上啊持续的发酵。那相关的话题呢，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相信有不少的这个听众朋友啊，都了解过一点啊这个事件。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件事情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在9月7号呢，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情况的通报，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专班，全面启动核查工作。那经查呢，该信息所指的女孩黄某啊，她是由于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了这个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不了解啊，他们是怎么发现啊这个女孩去香港去看了演唱会呢？其实呢是有这样一个预警的存在啊。那社区干部呢就及时的向其进行政策的宣传和提醒啊。那他的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所以说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希望啊寻求相关的帮助。那目前呢，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正在按照程序啊，对于网上反映的情况和他的家庭情况呢进行核查，并根据啊核查情况来依法依规的处置。那在此前啊，就有网帖称说，涉事的女生是赣州一名在读中专生，家境困难，那全家呢每月啊依靠低保来维持生计。但是啊，女孩是痴迷追星，用暑假啊打零工攒下的这个积蓄，再加上平时呢省下来的部分的补助，打算去香港啊去看她偶像的演唱会。那出发之前呢，当地的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和家里人啊也反复的劝过她，并且明确的告知这个涉事的女生出境高消费呢会触发这个低保的动态复核，那全家的低保可能都会因此啊保不住。但是女孩还是去了香港，最终呢涉事的女生她一家的低保啊就是被全部的取消到了。那但是啊，相关媒体也注意到说，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当中是明确说过啊，这个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属于高消费核查的情形。那纳入低保期间呢，存在这个高消费行为，并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应当停止救助。

他对此个这个事件啊，这个有相关的律师啊曾经分析说，如果说事件属实，那民政部门啊他取消低保于法呢是有据的，但是啊单次娱乐消费及终止全家的低保，那在行政比例原则上仍有这个讨论的空间啊，大家可以去探讨。那如果说当事人他对于处理结果不服呢，哎，可以依法的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说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权益。确实啊，不少网友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也在说，哎，这个虽然是低保家庭，但是这个孩子呢，他确实也有这个追星，他在这个年龄阶段，他有这个想要去看偶像的这一个想法，那是不是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合理的呢？而且他确实啊，他有一部分资金呢是自己通过打零工赚起来的这个劳动报酬，但是也有不少朋友说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国家的补助基金到了这些人的手里，他们用于高消费，那确实是否存在一些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呢？不知道大家啊，对于这件事情以及他现在的这个事态的走向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发消息啊，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你的看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就是你的手机蓝牙有多久没有关掉了呢？最近啊，多地公安还有国安部门都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常开着啊，其实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那蓝牙一直不关呢，就相当于啊，给陌生人留了一道后门啊。那不法分子呢，就可以利用这个蓝牙的漏洞，悄悄窃取我们的个人信息，甚至啊，实现远程窃听、追踪、行踪。那在公共场所，陌生的蓝牙配对请求啊，千万不要随便点同意，很有可能就暗藏着木马的病毒。

那在这里啊，我们也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小建议。那不用蓝牙的时候呢，我们就随手啊把它给关闭。那遇到陌生设备要进行配对呢，我们也直接拒绝。点击啊，我们可以直接去清理它已经配对过的设备。那记得啊，也要及时的更新我们手机系统，修补漏洞。确实啊，这个蓝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安全的防线啊可不能松懈，提高防范意识，不给不法分子啊留下可乘之机。

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一条啊，河北的新闻资讯。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了诚信之星。那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呢，是有卢伟、黄玉香等九名啊个人，以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那其中呢，信誉楼百货集团是全国啊唯一一家的获奖企业。那在9月7号晚啊，诚信之星发布了专题节目，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播出。那在长期以来啊，信誉楼是 90% 以上的商品呢都是自营，那受益于这种自营的模式，信誉楼对于商品引进拥有充分的这个决策权啊。那企业要求呢，任何商品在引进之前，业务人员都要到这个商品的生产地啊进行验厂，任何一个细节不合格都会被一票否决。信誉楼在商品上的这种诚意呢，也就赢得了呀广大消费者的高度信赖。那除此之外啊，这个信誉楼还会要求说，员工要把每一位顾客都当成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接待。那导购啊，他这个工资是不和销售额挂钩的，甚至啊，有些员工会劝顾客说少买点啊，吃不完浪费。同时呢，还设立了试客为友专项补贴。那这项补贴啊，和员工入店时间长短、服务技能高低是无关的，只是要求啊，员工能够发自内心的重视、尊重和理解顾客。那还有一点啊，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在售后服务方面呢，1984年信誉楼啊是开创了中国零售业无理由退换货的这个先河啊，那极大的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信誉楼的退换货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啊，员工呢要优先的去接待退换货的顾客，那并且呢向顾客啊诚挚的道歉。顾客前来退换货呢，符合制度要求的可以直接就在柜组办理，那如果说超出了制度范畴的，员工呢会将顾客领至退换货接待处或者说服务中心啊，为顾客超值解决。那经过40多年的发展，信誉楼啊是从一家面积只有200多平方米、员工仅有30人的小卖场，到现在啊成长为了拥有44家门店，员工约4万人，经营足迹更是遍及了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的商业集团。以真心换取真心，这就是信誉楼和顾客之间的双向奔赴。一起为上榜的诚信之星点赞。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艺术家呢，就是中国戏曲学院的特聘教授，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芳老师。李老师呢，将为我们献上《谢瑶环》中经典唱段，请欣赏。

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